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0: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6: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闸，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5: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7: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

0: 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 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8: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9: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10: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11: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12: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11: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13: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4: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5: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6: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6: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9: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

0: 流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0: 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
8: 回来啦，儿子。
9: 哦，
8: 累了吧？
9: 嗯。
8: 饿了吗？
9: 哦，
10: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9: 去。
8: 你带什么回来了？
9: 没带什么。
8: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9: 我什么也没带啊。
8: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1: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9: 我回来了。
10: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9: 哎呦，你真棒。
8: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9: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12: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3: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区广大劳动群众倍感振奋，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
2: 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者们奋战在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加速跑。
1: 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
2: 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
1: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竣工点亮，5月中旬正式投运。
2: 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区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尽享美好假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天山南北，各族群众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眼下喀什古城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景区一线工作人员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文旅服务岗位，用心做好各项工作，展示喀什良好形象。景区讲解员艾非帆阿里木江：
4: 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喀什古城的名气呢越来越大，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游玩，我打心底里的感到自豪和高兴。今后呢，我会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用心对待每一批游客，耐心讲解古城的街巷故事、民俗特色，细致解答游客们的疑问，用真诚的服务、朴实的讲解，当好古城文化的传播者。
3: 5月1号，博乐市阳光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五一假期特殊旅游公交线路正式首发，驾驶员杨小栓热情迎接每位乘客。他告诉记者：
5: 心里感觉很暖和，青山梅花和家人出去游玩，但看到一车车乘客能够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到家，我在心里也挺舒坦。今后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发扬劳模精神，握紧方向盘，开稳每一米，用实际行动跟这个城市的出行保好价、护好航。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牛焕江表示：
6: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给这边的病人带来福音，解决病人的病痛，同时呢，通过社保处带教，让这边的医生能够学到这个技术，真正让这个技术落到实处，落到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激励着广大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民生。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外卖骑手达西布鲁根：
7: 总书记的关心

0: 关怀让我们基层劳动者心里特别温暖。现在城区里越来越多地方设立了骑手暖心驿站、户外休息点，能遮风避雨、歇脚喝水、给手机充电。相关部门也保障我们骑手权益，规范行业用工和陪送规则。靠自己双手勤劳挣钱，我心里特别踏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葛思彤：
2: 用心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当事人，耐心施法明理，细致调解纠纷，公正审理裁判，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用严谨的办案态度、公正的审判履职，当好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平凡岗位的坚守奉献，为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添砖加瓦。
3: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矿山、建设工程、消防、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深化靶向纠治，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围绕溶血型洪水、地震、森林草原火灾、大风沙尘等易发自然灾害，加强应急处置准备，做好风险分析研判、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发生险情后做到快速响应、科学救援、高效处置。要系统梳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对尚未完成的倒排工期，对已取得成效的巩固提升，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认真研究举措，逐项推动整改。要深入查找制度漏洞和廉政风险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类制度，依法规范权力运行。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信访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着力畅通诉求反映渠道，经常下访接访，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认真履责，敢于担当，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诉求。会议指出，要紧盯五一、古尔邦节等假期，优化旅游服务，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针对假期风险特点，滚动发布群众出行、气象变化等安全提示，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4: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带头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6: 4月28号，巴州党委宣传部、总工会联合主办2026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劳模事迹报告会。全国劳动模范陶登峰扎根边疆助农致富的创业经历，全国先进工作者坎比尔尼萨西日府舍小家顾大家的医者仁心，全国劳动模范任九强31年坚守炼钢一线攻坚克难，一个个奋斗故事令在场观众深受感动。观众陈贝勇：
7: 劳模们数十年如一日服务群众的坚守，让我重新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报告会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差距，更指明了方向。我会把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
6: 乌苏市举办“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致敬劳动者五一文艺晚会，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0: 且劳动节到来之际，福海县总工会开展春日送温暖专项行动，为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健康义诊与政策宣讲。福海县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阿里马克列斯：
1: 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用更细致、更长效的关怀，真正当好大家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
2: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忙碌，广大建设者奋战项目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关键节点，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完善路网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兰台公路项目第七标段，工人们正在进行道路标线施工作业。施工中，建设者在全疆首次应用刻槽标线新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具备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那巴公路七标质检部部长王江介绍，目前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总体工程进度已达 95%。
4: 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我们将严格控制质量安全，抓抢施工进度，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3: 近日，省道12线高昌至托克逊至巴伦台高速公路项目第五标段阿拉沟一号隧道实现双向贯通，省道12线全长210多公里，建成后将东连 G30 连货高速，西接 G0711 乌玉高速，形成第二条东江进入伊犁河谷至霍尔果斯口岸的东西向大通道。目前这一标段阿拉沟二号、三号隧道建设正稳步掘进。第五标段总工程师李健告诉记者，
5: 通过科学倒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成功克服了破碎围岩、浅煤偏压等难题。阿拉沟一号隧道双线的顺利贯通，极大的鼓舞了全体参建人员的士气，也为我们标段内后续隧道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眼下，省道329线巩留县阿嘎尔森乡至特克斯县公路建设项目也在加速推进，这条公路全长 73.5 公里，总投资近12亿元，全线串联起特克斯县八卦城、喀拉峻五 A 级景区及巩留县恰西、库尔德宁等景区，建成后两地通勤时间从 2.5 小时压缩至 1.5 小时，成为特克斯县通往巩留、新源方向的便捷通道。省道329线特克斯段项目部负责人郭小兵表示，五一期间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设备物资，全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
6: 特克斯段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六座大桥、21公里的路基路面，计划在今年的6月30号完成所有的施工项目。
7: 乔继元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伊吞布拉克车间主任，从业17年来，他扎根铁路一线，坚守在高原艰苦岗位，用实干与奉献守护列车安全。日前，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实习生赵丽君的报道。
8: 五一假期是铁路人最忙碌的时段之一，刚刚在乌鲁木齐获得荣誉的乔继元已经赶回伊吞布拉克车站，开启了假期保障模式，这里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地方。
9: 最美劳动者的称号是鞭策也是责任，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加油奉献。
8: 2009年，乔继元进入铁路系统工作，最初他被分配至南疆铁路巴伦台站，从线路工起步，逐步成长为技术员、工程师。2022年，为守护高原铁路畅通，乔继元主动请缨，奔赴条件艰苦的伊吞布拉克车间。
9: 平均海拔3200米，也就是平原地区的70%的含氧量。大部分人刚去那里的时候，胸闷、气短，也睡不着觉，拉肚子，非常难受。也很冷，风沙也比较大。一年的平均气温就是7-8度。年四季都要穿棉袄。
8: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乔继元带领76名工友扛起了守护174公里高原线路、107座桥梁、338个涵洞及13座隧道的重任，精心做好铁路公务、电务、供电专业的设备养护、维修及应急处置工作，筑牢高原铁路安全防线。
9: 虽然说环境艰苦，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很有精气神，我们把设备 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

0: 用心的去把标准抠到极致。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火车平安的从我们守护的辖区通过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无比的自豪的。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寄语如春风化雨，温暖了天山南北，也激励着无数奋斗者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从喀什古城景区讲解员的真诚讲述，到外卖骑手眼中越来越温暖的爱心驿站，从援疆医生努力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到铁路人坚守生命禁区守护列车平安，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正是新时代劳动精神最真实的回响。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正是这千千万万平凡的劳动者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他们用双手创造生活，用奋斗诠释担当，用热爱点亮岁月，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在时光里熠熠生辉。这个劳动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愿每一份劳动都能被看见、被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奋斗中收获幸福，在坚守中实现梦想。
3: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增量稳步攀升，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企业活力显著增强。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4: 好，给你们上一下菜。拿两个黄油锅的牛肉，还有泡椒牛肉。
5: 假日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人潮涌动，商场一家自助烤肉店内，烤盘上的肉片滋滋作响，香气浓郁，食客们大快朵颐，尽享美味。商户负责人马小女说，店面自2月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
6: 选对地方，我们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办得挺快的，商场给咱们商户也都做营销推广，生意还可以，营业额1000-2万多、3万吧。
5: 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目前入驻商户250多家，仅今年就引入了海底捞、丝芙兰、小江西等12家知名品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营运副总监陈晓介绍，新入驻的品牌经营表现亮眼，销售额稳步增长。
7: 海底捞的月均销售已突破358万，4月19号新开业的丝芙兰，短短数日销售额已达26万，展现出强劲的消费爆发力。各级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非常强，无论从证照的办理、消防验收以及促消费的活动组织协调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地聚焦经营。
5: 小店经营红火，商圈业态多元，正是我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真实写照。今年1到3月，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其中各类企业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体现出经营主体对新疆发展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高涨，底气来自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一季度全区新登记经营主体网办率达89.42%，全程网办、掌上办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了经营主体办事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与此同时，各地也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推行柔性监管、精准监管，将服务与监管深度结合，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乌苏市依托塔通办 APP 为辖区经营主体配发专属数字身份证，整合多项检查事项，实现一次上门联合检查。乌苏市养心河大药房负责人李玉霞：
8: 以前一个月要接待好几次检查，现在检查合并了，次数少了，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做好经营服务。
5: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选择来新疆投资兴业。在霍尔果斯市，新疆朵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加快施工建设。公司总经理程长峰表示，高效的办事流程、贴心的落地服务，让企业发展底气十足。
9: 我们从签约注册

0: 进场等使用了2个月时间，都源于霍尔果斯的优良营商环境。我们在中亚市场做了大量的考察调研，目前已经有稳定的客户资源以及客户渠道，项目投产以后大概在年产值3000万左右。
1: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和田县低碳制算中心近日顺利竣工点亮，标志着和田地区数字算力产业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2: 这一项目位于和田县算力产业园，规划算力规模达2000P，相当于超100万台普通电脑的算力总和。项目总投资额超4亿元，分2期推进，目前1期工程已全面竣工。归塘和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宇介绍，智算中心从设计之初就坚守绿色发展理念，采用绿色电力实现算电协同的发展模式。
3: 为了节能减耗，整体呢采用了集成式的集装箱的模块化的布局，整体呢部署了13台集装箱，其中呢包含5台冷板式的液冷集成算力集装箱和8台配套设备的集装箱，搭载128台8卡英伟达 H100 的算力服务器。
2: 作为和田地区核心算力集聚区，和田县算力产业园总规划面积近500亩，分3期逐步推进，近期算力规模预计达到1万P，远期规模将突破3万P。和田县低碳制算中心的建成，不仅完善了新疆算力网络布局，更将推动江算入渝国家算电协同试点落地实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有力数字支撑。李祥宇表示，目前智算中心正在进行联调联试，通过模拟各类业务场景，逐一检测核心设施运行稳定性，优化算力调度效率，确保各项功能达到设计标准。
3: 预计呢，5月中旬正式的投运。项目全部建成投运之后呢，计划与本地的2所高校合作，搭建 AI 人才培训平台，推动普惠算力、绿色能源、大模型等全产业链的落地。
4: 眼下，我区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烟火升腾，美食飘香，街巷间人流涌动，业态多元，特色美食与休闲文娱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刘星、王青春的报道。
5: 傍晚7点半，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劳动街夜市人流涌动，烟火升腾。作为首府老牌特色夜间街区，这里摊位排布整齐划一，汇聚烤肉、烤包子、羊杂汤等新疆本土经典风味，同时融合全国各地潮流小吃，百余种美味琳琅满目。各地游客围在摊位前打卡拍照。四川游客孙青：
6: 我们刚刚在大巴扎刚过来玩，然后就是听说这个劳动街很热闹嘛，然后我们就看这里各个地方的美食小吃都有，就感觉很丰富，特别好玩，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游客。
5: 杨美雪多年前在这里经营小烧烤摊，随着夜市的发展，如今她已成为拥有近100张烧烤席位的老板。她告诉记者，现在的劳动街夜市业态更加丰富，生意也越来越好，
7: 多了很多，我们也在改，也在学，也在上，一天10万块钱。
5: 罗敏县第3届东街夜市日前正式开街，夜市以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国潮文化为核心，依托吃喝玩游购娱6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罗敏县山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孝龙：
8: 既让游客领略峨眉的民俗文化魅力，也让本地商户多赚钱，群众多就业，拉动县域消费。我们会借着这次开街的热度，优化夜市里的各类摊位和游玩项目，让这股夜市烟火气长久带动消费。
5: 在南疆阿瓦提县的刀郎夜市，灯火璀璨，暖意融融，各族群众结伴漫步街头，一站式品尝特色风味小吃。阿瓦提县居民努尔比彦木艾买提：
9: 每次都会带家里人过来，烤包子、夹子肉，太香了，还有大屏电影可以看，特别热闹，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5: 刀郎夜市现有经营摊位56个，涵盖特色餐饮、亲子游乐等，日均客流量达1500多人次。夜市摊主苏麦耶艾和麦提：
10: 风气满满，生意红火，既有本地街坊常来消费，也有外地游客慕名打卡，让我们小商户在家门口稳定创业，增加收入。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五一假期

0: 天，我区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5月1号，玉里县罗布人村寨景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远处浩瀚沙漠连片绿洲与静谧湖泊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大漠画卷。不少游客被沙漠中的骆驼和驼铃吸引，在此拍照打卡。喜欢探险追寻刺激的游客还会选择坐沙漠越野车，在延绵沙海里尽情驰骋，感受大漠风情。云南游客张运芳
2: 在这里骑了骆驼，坐了越野车，感觉到沙漠的热情啊，黄沙的飞跃啊，就感觉非常的爽。
1: 以海棠花开时乐游呼图壁为主题的呼图壁县2026年第九届海棠花季暨椒麻鸡美食推广系列活动一号在锦华牛街开幕，满城海棠次第绽放，绿意盎然，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味椒麻鸡，逛海棠市集，共赴一场浪漫惬意的文旅之约。游客张小丽：
3: 呼图壁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一路上繁花锦簇，周围的人特别特别的热情，而且还吃了傣仔的椒麻鸡，特别棒。
1: 这个假期，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面提档升级，推出民俗体验、居民家访等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民俗文化与慢生活的惬意。广东游客雷又静被迷人的歌舞所吸引，他告诉记者：
4: 被一首歌《苹果相信》来到这里之后，看到有跳民族舞的，来感受一下。
1: 布尔津县白沙山景区这个假期新增了滑沙指导、便民寄存等贴心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又舒心。杭州游客杨灿：
5: 刚也体验了沙漠摩托，非常的刺激，我和朋友们是一起玩得特别的开心。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38.28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3.8%。
0: 一季度塔克什肯口岸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出口业务实现开门红，口岸累计监管 TIR 出境车辆14辆次，货值497.2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33%、 224%，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6: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儿童医疗中心日前揭牌，构建起集门诊、急诊、住院、保健为一体的全链条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能为区域少年儿童提供更专业、全面、便捷的全周期健康医疗服务。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6: 阿勒泰晴，11到26度；
0: 塔城晴，13到29度；
6: 伊宁多云，14到29度；
0: 伯乐晴，13到27度；
6: 克拉玛依晴，15到29度。
0: 奎屯晴，12到29度；
6: 石河子晴，10到28度；
0: 昌吉晴，12到28度；
6: 哈密晴，10到25度；
0: 吐鲁番晴，18到32度；
6: 库尔勒晴，12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6: 阿图什多云转晴，17到26度；
0: 喀什多云，17到26度；
6: 和田多云，16到25度；
0: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6: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
9: 北京时间9点整。

0: 检查站办公室，二级警长娄慧敏来聆听他的岗位故事，感受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力量。你好，娄警长。喂。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五一假期到了，首先祝您节日快乐。同时呢，这一次在2026年的五一，其实你也获得了一个最新的称号呢，就是2025年度的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怎么样获得这个荣誉？什么样的心情？
1: 首先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我也很荣幸获得这份荣誉。
0: 嗯，那你在这个岗位上啊，干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份工作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好像您那边是，我打断一下，您是在通过收音机在听我的声音吗？可以把旁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免提关掉，然后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跟我交流，这样中间就不会有这个时间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这样可以吗？
0: 嗯，是，这样会好一些啊。来，给我们说说吧。
1: 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党务岗位，在这个干党建岗位这么多年，最吸引我的，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的这个使命感和价值感。我一直都认为这个党建工作它是一个凝聚人心、筑牢这个思想根基的一个工作。我们这支移民管理队伍是扎根在祖国这个国门边境一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带领着或者是同我的。同事们、战友们一起坚守初心，扎根边疆，用实际行动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这个初心誓言。我觉得这份荣誉、这份责任感让我始终满怀热忱。
0: 嗯，那么我知道慧敏，你是2017年参加工作的，对吗？
1: 是的，主持人，
0: 咱们俩好像还是有一些时间差，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您那边是在通过这个，比如说网络平台或者是收音机在听广播吗？喂，
1: 没有啊，主持人，信号可能不太好。
0: 哦，
1: 喂，主持人，
0: 总是会慢一些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啊，从这个2017年参加工作到现在一路坚持下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份工作特别的值得？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瞬间的故事好吗？
1: 我一直觉得我的工作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教育人、感染人、一个感化人的工作。在日常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从常态的理论学习、主题党日，再到和我们同事战友们的谈心谈话，做好思想引导，再到结合实际岗位，我们开展这个集体共建，每一件看似特别细小的这个党建工作，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了队伍力量，提振了士气，尤其是当身边同事跟我说，干这件事情我心里更有底气了，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然后再一个，我们也经常说边境无小事，移民管理工作呢也是中央事权，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固化这个党建引领边疆治理的一个思路方法。在我们的西北之北阿勒泰，我们从最开始的十余家涉边垂管单位，到现在扩大到了19家。我们这个党建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党建联合体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在这个机制基础之上呢，我们信息共享、合作交流，它这个成效直接体现到了我们维护国门口岸边境安全稳定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仅从去年虎山嘴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相比，较往年同比增长了151%。口岸也迎来了特别大的发展机遇，在这个服务驻地经济开放的这个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作为其中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环节，但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机遇，我就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1: 是，能够在一个大的工作当中看到小我啊，是我们说这个工程不必，在我但工程一定有我。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后台当中有朋友在留言啊，说主持人红山最初进口岸在哪里呢？其实是在阿勒泰地区的福海县，是这个是中蒙两国之间交界的这么一个口岸，对吗？ 公路性口岸，我记得好像是。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朋友们可能对于红山，对红山嘴口岸还是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有没有可能是也像这个很多的其他的口岸一样，我也去逛一逛，可以买一些商品，可以那边有一些免税店，在咱们红山嘴口岸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贸易过程呢？
0: 我们红山嘴口岸它是中蒙方向的季节性口岸，由于咱们这个气候地理位置的原因，口岸每一年呢根据中蒙协定是每一年的6月1号到9月25号通关。口岸风景很好，因为每一年9月底到来年的5月份中间会有大雪雨雪期比较多，就大雪封山了，所以我们是季节性口岸。然后在口岸上呢，这两年随着国道G216道路的这个全线贯通，我们口岸边境有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也欢迎大家到这个红山嘴口岸来我们参观呀。
1: 是的，然后口岸上呢，这两年随着国道G216道路的这个全线贯通，我们口岸边境有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也欢迎大家到这个红山嘴口岸来我们参观呀。是的，
0: 然后口岸上呢，关于这个边民户市边贸这一块，我们因为我们口岸还在发展期，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一个进出口的商品。
1: 好，其实现在这两年阿勒泰的旅游特别的火，其中呢这个口岸游也是很多朋友都很热衷的，可以到祖国的边界去看一看。那么这个红山嘴口岸呢，就在福海县，福海县的风景也很美，也有好吃的这个福海的各类的这个美食，大家如果去到福海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要注意这是一个季节性的口岸啊，是在6月到9月来开放。那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口岸单位来开展党务工作，大家一听到党务工作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很细也很杂的一项工作，它需要付出很多，平时肯
0: 人。像这个日常工作呢，确实琐碎又比较细致。早上呢，一般都是梳理我们的一天的工作台账，拟定咱们这个学习计划。我们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政绩观的学习教育。然后白天呢，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一下思想。然后我们开展这个党务培训、党务工作，再把这个工作落实到具体的队伍建设上。晚上呢，还要整理一些工作资料呀，完善各项记录，就是坚持在工作中每一天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这个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常态。
1: 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也团队的荣誉包括个人的荣誉拿了不少，那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最看重的荣誉是哪个呢？
0: 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
1: 嗯，
0: 它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绩，也是对我扎根这个党务一线，还有用心做好这个队伍思想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嗯，背后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啊？在开展党务工作的过程当中？
0: 我记得呢，还是在2024年，就是前两年的春天，我们在开展这个十六子一家亲共护祖国边疆线的一个主题党日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我们阿勒泰本地的哈萨克族赛利克他们一家呢，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老人 身体不好，孩子还在上学，家庭这个经济条件呢特别困难。我们也是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经常去给老人送一些生活物资，然后了解老人的身体情况，给孩子送去书包，还有一些学习用品。有一次呢是老人突发疾病，然后因为这个塞利克他是少数民族，语言沟通上不太顺畅，家属也特别着急，这个救护车陪同老人就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治疗，老人就顺利康复了。去年我的女儿也是刚出生，然后塞利克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就一定坚持要把自己家里产的这个羊奶要拿给孩子喝，他就特别亲切特别热情的，他说要是没有你，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是我的亲人。然后就这一件事情就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我觉得党务工作它不是抽象的，是体现在一件件件这个为民服务的一个小事情里。他这个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仅仅是对我工作上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日后未来的一个鞭策。我还是会继续扎根基层，当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贴心人。
1: 很温暖的一个故事啊。那其实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既要抓党建，又要带队伍，和战友们打交道最多，有没有一件小事儿，比如说这个和战友之间的一些共患难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的，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19年，当时呢我们武警公安边防部队集体转隶，这也是我们转隶的第一年，更是我们这个移民管理队伍开启新纪元的一年。我们有不少的战友啊、同事啊，面临着身份的转变，职业的抉择，大家心里都在纠结这一份这个边疆的坚守是干一阵子还是干一辈子。尤其是当时有一大批主动放弃内地优渥生活扎根边疆的90后的年轻战友，他们从部队转隶到了我们新疆，到了阿尔泰这个新岗位，面对的是全新的执法执勤的模式，还有艰苦边远的戍边环境，再加上远离家乡亲人，思想波动比较大，对未来也特别迷茫，然后日常工作呢也是难以快速进入一个状态。我们当我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呢，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思想呢是队伍的根基，只有人心稳了，然后这个队伍才能稳定。我也是第一时间全面梳理这一批年轻民警的这个个人经历啊、家庭情况、思想症结，因人而异的给他们制定这个帮扶措施，工作上带他们尽快的熟悉业务流程，传授这个执勤经验，在生活里呢也是常和他们这个聊聊家常、聊聊心事，帮助他们这个化解思想包袱。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牵头开展了一个这个戍边初心故事一个分享会，让我们的老党员呢讲一讲这个戍边的红色传承、守边疆安宁的这些守护意义。逢年过节呢，单位我们还一起组织集体活动，给他们过生日、解乡愁，就是慢慢的，这一群迷茫的90后的年轻战友，不仅仅快速的成长起来独当一面，然后也是把边疆拔了太当成了第二故乡。这件事我就深深的就觉得，我觉得抓这个队伍、抓这个党务，它不是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制度，它是用真心换真心，用这个温暖温情聚人心。
1: 能够 听出来，慧敏真的是在平凡岗位上去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是想办法把这一份党建工作能够做得更有温度，做得更好。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党务工作才算是有温度的党务工作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有温度的这个党务工作呢，是把我们的同事啊、战友放在心上，主动的去走进他的生活。在边疆一线呢，就像我刚说的，在我的同事呢，大多都是远离家乡，承受着跟家人这个聚少离多的思念，家庭琐事的牵挂，这就要求我在他们就这个思想有波动的时候呢，耐心倾听他们，家里有困难的时候呢，主动帮助他们。在老百姓心里呢，我觉得有温度的党务工作也不仅仅是咱们民族团结的口号，更是扎根群众的实际工作。走进群众家中，倾听他们的心事，把这个党务工作把这个关怀融入到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让这个平凡的岗位呢也充满了向上的力量。这就是我心目中最有温度的一个党务工作。
1: 那在这儿啊，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娄慧敏呢，这些年先后荣立了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三次，连续三年被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表彰为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一直扎根在政治工作一线，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那慧敏，你觉得“劳动”两个字在你的身上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劳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付出，是扎根边疆、坚守岗位的一份责任担当。在政治工作一线呢，我会把每一件党务小事做实做细，用实干解决咱们工作中的一些难题，筑牢我们戍边民警的一个思想防线，让我们大家都能心无旁骛地去守好国门。同时呢，它也是我深耕主业这个践行使命的一个追求。作为我们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呢，我把这个劳动融入到这日常的政策宣传呀、队伍建设的每一处。第三呢，我觉得它也是我这个薪火相传不负荣光的一个奋斗姿态，因为我是这个出身军人家庭，十三代从军，我觉得红色的基因到了我这里，它更是让我明白了这个劳动的价值呢，是在于一个坚守，在于奉献，在于一个传承。它也一直激励着我要以这个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姿态，把这个青春和汗水挥洒在边疆热土上。
1: 好，谢谢慧敏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关于自己的岗位以及对劳动的这些理解。那五一劳动节其实对于每一位劳动者来说都是特殊的日子，也想请你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电波，也对同样坚守在岗位上的战友们、劳动者们说说你的心里话，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者呢，国际劳动节呢，也向这个所有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敬，祝大家安康喜乐，万事顺意。
1: 好，谢谢慧敏带来的祝福啊！我们其实也通过刚才的交流听到你的这个嗓子也有一些哑了，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也要注意保重身体，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也能一切顺心顺利。和你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向你致敬，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主持人。好。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刚才呢，我们是跟随，咱们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获得者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办公室二级警长罗慧敏一起走进了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阿勒泰畅玩。在五一假期期间，阿勒泰以及大家非常关注的可可托海是什么样的风景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富蕴县，要连线到的是富蕴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唐翔，请他带我们走进美丽的富蕴。你好，唐主任。
1: 哎，主持人好。
0: 嗯。
1: 观众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感谢新广航空热线提供了一个我们了解可可托海旅游的机会。再次也感祝大家五一劳动节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其实说到富蕴县啊，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有可可托海，也有这个额尔齐斯和大峡谷，能看到这个三号矿坑，同时也有很壮丽的自然景观。那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这些核心的景点有哪些这个游览体验上的优化，能给咱们游客朋友们带来哪些专属的感受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可可托海景区还有我们国家矿山公园呢，于4月30日正式向广大游客正式开园。我们五一期间呢，可可托海景区将举办徒步开盲盒活动，从小中山至喀拉卓勒瀑布的沿线木栈道旁藏有很多的盲盒，游客在找到后即可兑奖，为徒步旅程增加探索和惊喜。此外呢，我们三号矿坑所在的国家矿山公园对持退休证的游客实行免门票的政策，用来致敬我们老一辈的建设者。同时呢，我们景区还可通过分时预约增加区间车频次，还有在关键路段单向游览等措施啊，有效减少拥堵，提升咱们游览的舒适度，是这样子的，主持人。
0: 那么依托阿尔泰山独特的地质风貌和自然生态，五一假期期间可可托海景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呀？
1: 可可托海呢，现在呈现出我们雪山融水加春林初绿的独特景象。阿尔泰山冰雪消融，额尔齐斯河呈现出翡翠般的蓝绿色，两岸的白桦林新叶嫩黄，针叶林苍翠，雪山碧水新绿铜矿，是一年中色彩最通透的季节。同时呢，我们的峡谷和草甸中间的野郁金香和马仙蒿次第开放，空气非常的纯净，负氧离子浓度非常高，我们的体感温度也在5到20度之间，无艳阳暴晒。我们拍照打卡的时候呢，也无需抢机位，非常适合大家前来和美景合影。
0: 大的天然氧吧啊，赶紧要先做几个深呼吸，整个都可以净化一下自己的身心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可可托海呢，有自然景观，也有红色工业文化。那今年的五一景区，这个景区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围绕着咱们的一些文旅 IP 推出的一些特色的文旅活动呢？
1: 是这样子。我们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山国家矿山公园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阿依果斯矿洞。因为冬季原因呢，它封闭了一个冬天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全面的评估，已经正式向游客进行开放。我们矿区里面呢，有我们的矿二代、矿三代的讲解员将带领我们的游客深入800米的矿洞，认识不同的矿石。通过他们身形俱貌的讲解呢，可以让我们广大游客了解到我们中华聚宝盆的传奇故事。
0: 在这儿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地质之美，应该说是天赋蕴藏都可以在这个矿洞里看到。这个其实很多朋友说到这个阿依果斯矿洞到底有什么特别呀，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个矿洞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矿种，对吧，唐主任？就里面很丰富，所以大家真的是一探究竟，能够让大家大开眼界啊，有机会要进去 去看一看，走一走。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可可托海呢，也有很多朋友会想要去徒步走一走自然风光。那么如果说要在可可托海山地徒步的话，针对不同体力的一些游客朋友们，景区会不会有一些配适的特色的一些徒步路线，让大家既能够不会太累，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这个生态美景呢？
1: 是这样子啊，我们可可托海景区呢，我们针对于不同群体的游客，我们推出了四条徒步线路。
0: Oh.
1: 啊，第一条就是我们可以沿木栈道，啊，单程1公里，轻松狭义的在我们的白桦林景点进行一个徒步，啊，欣赏我们白桦林和落叶松的一个，以及我们额尔齐斯河的一个天然自然美景。第二个，我们推出一个小众的一个徒步线路啊，是我们的索尼克峡谷的徒步线路，全程往返是2.4公里，属于一个比较轻量级的一个徒步线路。一个比较更经典的旅游线路呢，是在我们的核心景点神钟山到我们的喀拉卓勒瀑布，全程是7公里，可以沿河岸深入峡谷，途中可以经过我们的象鼻峰、骆驼峰、神鹰峰等象形石景点啊，可以沿途尽情欣赏我们的峡谷、森林、河流的原始风貌。最后呢，要推出一个更加小众的一个徒步线路，宝石沟徒步线路，这可能广大游客都没有听说过。对，宝石沟的徒步线路往返呢是10公里，也可以沿河流河溪寻找我们的碧溪和石榴石的原石，沿途森林非常的茂密，河水潺潺，趣味十足。各位游客朋友们赶快来啊。
0: 哦，这个有能力的朋友可以走一下宝石沟。真的能在路边捡到宝石吗？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我们的矿石本来就最早的时候就是采取这种河流式的一个探矿的方式，从而才发现了我们的伟大而神奇的三号矿脉。
0: 哇，这个一听到有宝石的诱惑，顿时也觉得10公里我可以啊，能够走得下来啊。所以有这个徒步爱好的朋友们来到可可托海，这个短到1公里很轻松啊，长到这个10公里都可以去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力不同，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别把自己走得太累了，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趣味。那么景区地处北疆的山区，其实气候地形特点也非常的明显，包括其实我们都知道阿勒泰、可可托海、富云都是比较冷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五一期间天气怎么样？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

0: 时间要去玩儿，有哪些这个关于大家的这个游览安全或者是服务上的这些保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整个5月份呢，各个的气温平均温度是在12到21度左右，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我们建议这个出行的方式是采取咱们洋葱式的穿叠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可以选择短袖 T 恤或者是长袖加一个薄外套的方式进行一个出行游览。早晚的时候呢，就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建议穿一个抓绒或者是一个薄羽绒。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穿防滑的运动鞋或者是徒步鞋，戴好帽子，戴好墨镜，配好防晒霜，特别是我们的女士不要晒黑了啊。然后我们同时呢，景区里面也根据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制定了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以保障我们的游客的安全。针对于我们节假日客流量比较高，或者是遇到暴雨这样子的恶劣的天气，我们的管理部门会提前发布预案，明确责任。游客中心配备了有常备的急救药品，以便及时向游客提供初步的一个医疗救助。巡逻车和区间车常态化的运行，便于随时加强实时监控和应急响应。在陡坡和临海临崖的危险路段，我们景区增设了增、中、英、哈3种的一个警示标识，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全方位筑牢咱们的安全防护网。同时呢，也恳请我们各位广大游客朋友们一定要遵守景区的游览规定，文明旅游。
0: 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游览的一些专属建议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那么，大家都会担心五一会不会人很多呀？会不会这个旅游体验不好啊？那在这个方面，来给大家说说这2天客流量怎么样？是能不能保障大家既逛好核心景点又不拥挤呢？
1: 是这样的，我们严格按照，景区的承载量，每日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目前呢，我们客怀景区的游览量每天在5000人次左右。我们景区配备了57台这个区间车，随时待命。我们采取就是每正常情况下，一般是半小时发一辆车。如果说是遇到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还会科学调控，采取这个车满即走这种方式，及时的输送我们的游客。当达到上限的合适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这个预警或者限流还有分流的方式。五一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到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7点半开始。我们也建议咱们9点半之前入园，有效的错开和旅行团的一个高峰入园时间。我们景区幅员辽阔，核心景点又比较分散，大家也可以在选择区间车的时候呢，可以采取这种跳点式的游览，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徒步深入旅游，提升我们的旅游整体的体验感，让我们的整体游览节奏更加舒适，不拥挤。
0: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啊，也有一位朋友叫小线啊，他说，特别的喜欢可可托海，现在都还保留着很多年前去富蕴玩的时候买了一块海蓝宝石的吊坠，经常在戴，非常的喜欢，我觉得是最好的旅游纪念品啊。看来是原来买过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富蕴真的好吃好玩的地方非常的多，同时这里的宝石，包括戈壁玉都非常的吸引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因为从五一开始，应该说阿勒泰的旅游就正式的夏季旅游拉开了大幕啊，这个冬季旅游就要停一停了。那么夏季旅游的这个大幕过程当中，也邀请全国的朋友能够走进富蕴，走进可可托海，去感受那儿的风光。同时呢，这些天赋蕴藏的宝藏，朋友们，其实路边有很多很多的宝石店，大家都可以逛一逛啊。可以多方比价来购买。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唐主任带来的介绍啊，在我们的连线最后呢，也想请您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大家发出一份来自富蕴县的邀请，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我们就长话短说，就一句话总结：大美富蕴，欢迎您，欢迎大家来富蕴旅游，感受我们富蕴全域旅游的。

0: 一个丰富内容，夏天骑马、观光、赏景，冬天来我们尽情的滑雪。感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唐主任带来的介绍，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也祝您假期愉快，再见。
0: 好，再见。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2: 中国联通。
3: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4: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3: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4: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3: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4: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4: 礼赞每一份付出。
3: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打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6: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五一期间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在路上踏春而行。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呢，我们是阿勒泰行，刚才呢，我们分别走进了佛海还有富蕴县，接下来我们要去吉木乃县了。其实说到吉木乃啊，藏在阿勒泰地区吉木乃的草原石城正成为边境线上最值得奔赴的文旅圣地，地质的变迁造就了鬼斧神工的花岗岩奇石群落，在苍茫的草原上铺就了无边的绿意。其中呢，有通天洞的遗址，非常的神秘，藏着这个万年前的史前文明，也让大家觉得很值得去打卡，想要去一探究竟。那到底在五一假期期间，这里的文旅活动有哪些，有哪些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好地方？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吉木乃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局文旅产业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刘淑荣。你好，刘主任。
7: 你好，主持人。
6: 哎，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吉木乃，大家会想到草原石城。那在

0: 5.1期间，景区最具代表的这些奇石景观呢，或者是遗址游览的亮点有哪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锦乃县呢，其实现在草原石城的知名度呢，也在慢慢的提升。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波尔津到锦乃这条路呢，已经修通了。那么，总共波尔津到锦乃是82公里，驱车呢，也就50分钟差不多能到。那么在这里呢，有一处景区，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神秘，那就是我们的草原石城景区。那我们草原，我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草原石城景区的简况啊。那我们草原石城呢，它距离锦乃县城呢是45公里，它属于萨瓦尔山下沿山地草原，也是一个萨瓦尔山的东牧场，可以说呢是阿拉泰千里花廊西端的重要节点。那么沿着这个中国最美最长的边境公路，我们叫国之大道，红色边疆这条公路呢，自驾行驶，然后是一条边境风景道，景色呢是非常美丽的。那我们的景区呢，先后也获得了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自治区风景名胜区、新疆摄影家协会摄影创作基地、新疆美术家协会美术创作基地等品牌，所以这里呢也特别适合摄影和写生。那么来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呢？我们进到景区以后呢，就是非常，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气势磅礴，因为这里呢有独特的草原花海。其实，在这个景区到这个季节呢，到我们景区呢，可以看到绿油油的草原，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花，非常的美。那么到6月和8月呀，这里的金莲花、野牡丹呢，竞相开放，美不胜收。所以说，来到草原石城呢，它是大自然鬼斧神工赋予的一幅奇石美画啊。要用我自己的感受来说，那么这里的象形石呢，我们可以说，它在任何一个地方呢，你是体验不到的。我们说十分像，十分像，想啥像啥，想啥来啥。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进到景区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站，我们可以说一站五景吧。首先呢，有一个福归迎客，就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美丽的草原石城来做客，啊，那到福归迎客的对面呢，是一个像狼的造型的一个狼外婆。那么在福归迎客的前面呢，还趴着一只小狗。那么狗呢，可以说对主人特别忠实的一种动物。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福归迎客的斜对面呢，有一个，就是一对象和那个夫妻石，我们说先处对象，再结为夫妻嘛，所以呢，这里的这种象形石还很多很多，我只是给大家给朋友们介绍了出进景区的一站五景。那么其中呢，我们再往里边延伸呢，还有很多象形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到我们草原城有些去过的，就是那个人头像。那我们叫它呢守望啊，它一直呢注视着远方，守望着古人类的家园，守望着呢我们的戍边红城锦乃啊。那么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呢有民俗家纺点，非常漂亮的哈萨克毡房。我们的客人进去了以后呢，可以感受到它的独具的特色。那么热情好客的主人呢，也会为朋友们准备特色美食，手抓肉呀，还有香气腾腾的奶茶呀，还有这个酥软的波尔萨克等等。那么我们还在这个民俗家纺点呢，还可以，你比如说夏天呢，我们这个孩子放假以后呢，他来可以体验这个捣酥油呀、做酸奶呀等等民俗体验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客人主人呢还可以和来的客人呢，在我们美丽的草原石城上面呢，可以跳一句黑走马。非常惬意啊。
0: 是。
1: 那么感受完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就可以到了我们的通天洞遗址了。这个通天洞遗址呢，我们是4.5万年前古人类生活的地方，它也可以进行一次科普探秘游。那么这里呢，也是新疆境内首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是在这里呢出土了最早距今5200年的大小麦碳化颗粒，还有出土了目前新疆最早的距今4400年的碳化鼠颗粒，所以说这里是鼠麦相逢的地方。这里呢也是中国发现最早有小麦的地方，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新疆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还是新疆最早发现鼠的地方。
0: 真的是，
1: 啊，
0: 特别特别的神秘啊，而且呢也。

0: 让大家其实无论是这个草原石城的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些奇石，还是通天洞遗址，都需要大家带着满满的想象力走进这个景区。我觉得想象力在这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趣味来源。
1: 是的，是的，
0: 比如
1: 主
0: 说，
1: 持
0: 我
1: 人。
0: 真的是满怀着对通天洞遗址的那种向往走进了草原石城。哎呀，就一边走进通天洞遗址的这个边缘，就一边在想象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祖先在这里，在一个一个大石头洞里生活的样子，升起的一缕缕炊烟，很有意义。建议大家可以先做一做一些考古的和历史上的一些功课，再走进通天洞遗址，会更有感觉啊。
1: 是
0: 另
1: 的，
0: 外
1: 是
0: 呢，
1: 的，
0: 还
1: 主
0: 有
1: 持
0: 这
1: 人。
0: 个，比如说这些奇石，有的像猴子的形状，我在网上看还有。朋友看出来像这个黑悟空的脸等等，就我确实是没看出来，但是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想象力，我觉得就会让你的整个的游玩过程，乐趣无穷啊。那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有限，我们草原石城先说到这里，也再抓紧时间给我们来说说，其实吉木乃也是非常有名的百年通商口岸。如果说想要在口岸玩，大家该怎么玩呢？
1: 我们的口岸呢是具有百年通商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在口岸的国门前面呢，我们可以进行红色戍边体验，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到了国门以后呢，咱们可以齐唱红歌，还可以进行优秀护边员誓词。那么你也可以在国门庄严的国门下面呢，感受一次护边员的感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口岸呢，大家把护照拿上以后呢，还可以从吉木乃口岸出境。就是我们现在出境的方式呀，有两种，一个呢是乘坐国际联运班车，很方便，只要你有护照，在我们客运站去购买一个车票，购买一个国际联运班车票，那么他就可以坐上国际联运班车呢。有的是当天去当天回，那么现在从旅游上来说呢，我们已经是提倡最少3日游了。到这个口岸。从口岸出境以后，去了1个小时呢，我们就可以抵达翟桑县。在翟桑县呢，用一个特别，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吧，然后呢，参观一下农贸市场之后呢，前往乌斯卡缅办理入住。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在乌斯卡缅呢，可以参观它的纪念碑、左岸公园，感受历史文化。那么游览额尔齐斯河，下午呢返回翟桑县。食宿翟桑县。第三天呢，在翟桑县游览翟桑湖。还可以参观一下当地的博物馆。中午呢，可以品尝一下在当地的这个美食及风土人情。下午呢，就返回吉木乃。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实施中哈三十免签政策了嘛？旅行社呢也设计了3到30的多条跨境旅游线路，供游客进行选择。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吉木乃县来，拿着您的护照，从吉木乃口岸出国，体验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吧，主持人。
0: 是的，五一假期今天是第二天嘛，可以用接下来的3天，咱们从吉木乃出国玩一圈儿，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好，感谢您带来的介绍啊。那在我们的连线最后，也想请您通过咱们新广航无人线的电波，向更多的游客朋友发出来自吉木乃县的邀请，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说起吉木乃县呀，我们吉木乃县呢，这个自然风光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草原石城，还有我们的百年口岸跨境以外呀，我们这里的草原文化遗迹呢，众多，民俗风情浓厚，山川景致秀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那个国家3A级景区。那我们是多色乡石头村，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住精品民宿，品特色美食，还篝火晚会。就是这个村子呢，它距离草原石城只有12公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上游，山下住啊。我们还有这个戍边宏村、萨武伦村，在这里呢，您可以体验一根马鞭子、两代戍边情、百本寻边记、本本报国情的爱国情怀。那我们呢，还有这个全国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木岛冰山。这个冰山呢，它是一年四季都不化的。但这个冰山呢，需要你远观。那我们还有这个沙漠绿洲植物园——北沙漠。那你在这里呢，可以滑沙、赏沙和玩沙。 我们还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科斯卡因小叶红花林等等美丽的景色。
0: 嗯，
1: 那我们景美的历史文化、人文自然景观呢，特别的多。而且呢，距离喀纳斯只有256公里，距离哈巴河呢是80公里，距离波尔津呢现在新修的路是82公里。那么还有一条新修的路呢，就是乌鲁木齐到福海渔场到景美。这个路呢比以前缩短了40公里，那么从乌鲁木齐到景美也就是5个多小时，
0: 对，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对，
0: 邀请大家，嗯，
1: 对对，主持人
0: 好，邀请大家到吉木乃去观光游玩，和家人有一个快乐的假期。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您的介绍特别的详细，也让大家觉得对吉木乃充满了向往，感谢您。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嗯，节目的最后呀，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劳动权益保障。带薪休年假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重要权益，也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非常关注的劳动保障问题。那么针对带薪的年休假的享受条件，天数是如何计算的，用人单位怎么样能够安排职工休年假，这个补偿该怎么样核算？如果说没有休年假的时候呢，又该怎么样来主张实现自动放弃年假之后是否还能再索要赔偿等等一系列的高频问题，我们新广航分热线采访了新疆巨广律师事务所的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专职律师王在胜，为大家详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第一，谁能享受带薪年休假？首先，享受带薪年休假是有条件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只要你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单位的职工，并且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你就享有这项权利。我国劳动法第45条也明确确立了这项制度。这里的连续工作一年，既包括在当前单位的工作时间，也累计计算你之前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工作年限。第二，你的年休假天数有多少呢？能休几天取决于你的累计工作年限。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的非常清楚，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是不能计入年休假天数的。当然，法律也规定了特殊情形，如果你当年已经享受了寒暑假且天数多于年休假，或者请事假、病假达到一定天数，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可能就无法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了。第三，单位不安排休假怎么办？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要求，单位应当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并考虑职工意愿，统筹安排。如果因为工作需要确实无法安排你休假，必须经过你本人同意，并且要求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这个补偿标准也非常明确，对于你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你日工资收入的300%，也就是3倍支付工资报酬。这里的300%既包含了你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即已经支付的正常工资，所以单位实际需要额外再向你支付200%的补偿。第四，解答两个高频疑问。一是未休年休假的补偿能主张多久？这个问题涉及仲裁时效。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通常是1年，但这里有个关键点，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受该1年时效的限制，而年休假工资报酬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劳动报酬，因此只要你还在职，主张多年的未休年休假补偿一般不受1年时效的限制，但劳动关系一旦终止，就应当自终止之日起1年之内提出。二是我自愿签了放弃年休假的声明，还能再要补偿吗？答案是不能一概而论，真正的自愿放弃是有前提的，即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的，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如果是单位利用强势地位要求或变相强迫你签署的放弃声明，并非你的真实意思意愿，那么这种放弃可能是无效的，你仍然可以依法主张权利。第五，
3: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4: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3: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4: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2: 监察部门投诉或者依法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对于单位的违法行为，职工代先年休假。

0: 条例第七条也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总而言之，带薪年休假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它关乎我们的休息权和健康权。了解规则，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明明白白休假，安安心心工作。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3: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4: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3: 田间、牧场、
4: 工地、街巷，
3: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5: 节日快乐。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7: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时呢，在平时的这个周一到周五，我们也会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这个快手、抖音还有视频号。如果说生活当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你也可以来拨打0991-2501-961。法治进行时节目呢，在五一的假期期间啊，是特别推出了法治微电影的板块，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12届金法垂奖的微电影优秀作品，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绣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8: 门户啊，来呀，哎呀，啊，
9: 大家过来看啊，大家过来看啊，不依传统的阿秀侵占集体财产啦，阿秀侵占集体家产啦。
10: 你们看一下啊，我去看一下，
9: 大家快来看了，大家快来看了，
10: 别吵了，有话回屋里说。
9: 我就闹，这个就是以前的分家协议，上面明明写着这房子由我儿媳妇小霞的一半，现在小霞想拿回这里的房子，阿秀就翻脸不认人，这世上还有理吗？看他这个人怎么这样，这还没有个理了，有回什么回，没用的东西，这个女人的房子都拿不回来，有什么用？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房子我花了几十万翻修才有了今天的秀里人家。这个产业是我全村秀娘唯一的生计，要是大家觉得我和小霞这么多年的感情都比不上这半间旧屋，那我认了。
2: 他讲这么多其实就是想独占这个房子。
3: 老人家，维权要通过正确的法律途径，你现在在这里人家店门口闹事是违法的，况且小孩子还在这里看着呢，你要注意一点。
2: 今天我就是想讨个说法。
4: 爷爷爷爷，不要再和姨婆吵架了，我想回家。
3: 哟，这孩子额头有点烫，快带回去看一下。
5: 爸，我们先回去吧。
3: 大家都散了吧，不要聚在这里了。阿秀师傅，都是一家人，你们好好沟通一下吧。我们就先回去了。

0: 老板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这一次我是有一个博览会的一个订单，挺大的，所以过来看一下情况。
0: 我们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绣球的加工。主要的话，现在一个呢，我们是有那个机器打板做了部分的工作。
1: 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感觉都挺好的。
0: 基础的部分是机器的完成的，关键的它就是用的时长比较短。
1: 这样子的话，一万多个得多长时间完成？
0: 大概也有20天左右吧。
2: 哎，阿秀，那么开心呐、是有什么好事告诉我们吗？
1: 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就是有一个大老板在我这里订了10000个绣球。
3: 真的吗？太好了，10000个。
1: 这一批绣球呢，是参加我们今年的东盟博览会上使用的。有了这一批绣球，我们的靖西绣球就走出国门啦。
4: 太好了，我都没有出过国，我们的绣球就能出国了。
1: 之后都要靠大家加班加点的帮我把这些绣球全部做好。
2: 没问题，我们肯定按时给你赶出来的。
1: 我引进了一批设备，有了这批设备，基础打板的工作就交给机器做了，我们只要负责堆绣和盘金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也节省了我们的时间，绣球的质量就会更好。
2: 用机器打板，
5: 那还是我们进行绣球吗？
6: 这机器还是要抢了咱们的活路。
7: 老祖宗的手艺怎么能够让机器代替啊？
8: 我们这没有什么事情做啊，你说是不是？
9: 哎，姐妹们，跟你说个事，刚才我听说，阿秀买了个什么大机器来做绣球。
8: 是啊，阿秀说用机器来打板，
9: 他目的就是想把你们踢开。他一个人发财，你们个个都回家喝西北风了。
8: 不会吧？
9: 不会，
8: 阿秀不是这样的人啊。
9: 有句话叫做机器一响，绣娘下岗，你们什么都没有，
8: 我们怎么办呢？
9: 他一天挣的钱比你半年挣的还多。
10: 可那是姑姑的心血，他经营了很久。
9: 心血能当饭吃吗？你连弟弟都帮不上，你算什么男人？
11: 爸，你就别怪哥了，是我自己没用。
12: 爸，别这么说，姑姑保养大不容易，那房子
9: 不容易，不容易。他养你是为了想霸占你的房子，现在那里成了金窝窝，他凭什么一个人站着发财？于理于法，你都有继承权。
11: 爸，你们就别再为难嫂子了，他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啊。怎么了？怎么跑了？现在他就让我一个人教吗？爸妈，完了，我和我人现在联系不上了，现在他们让我一个人交完全部的押金，怎么办啊？爸
4: 妈，阿勇啊，你快想办法把房建军呐、他可是你弟啊。
9: 阿勇，你哑巴了？你说句话呀、看你这窝囊样，说出去我都嫌丢人。
13: 爸，现在你嫌丢人了，当初姑姑让我去学手艺，是谁反对的？

0: 现在你借人家做得好，又叫小霞去抢，我看你不是为了我们，你是为了那口气还有那面子。
1: 你这第一
2: 将军，将军把事情拿药。
3: 爸啊，先吃药吧。爸，
4: 霞，爸说了，这是唯一的方法了。
2: 你也要让我去告姑姑吗？
4: 霞，算我求你了，就这一次，为了这个家，可以吗？

0: 黄厅长，你看一下这个案件。
1: 小李，
0: 哎，
1: 这个案件你怎么看？
0: 这个案件事实比较清楚，根据法律规定，小霞对这个老宅享有继承权。虽然说啊，阿秀土路比较大，但是这并改变不了小霞她应享有的份额。我认为啊，这个案件可以判决支持她。
1: 这个案子表面上真的是一栋老宅，但穿透来看，案件的处理关系到绣球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也关系到一大批绣娘的生计问题，我们不能开庭一判了之。对家事亲情的案件，我们还是应该扑下身子走到群众中去，多做调解工作。
0: 嗯，是。
2: 阿秀师傅，
3: 哎，李法官，你们怎么来了？
4: 今天我们过来是有材料要送的。
3: 没想到还是有这一天。这个是什么呀？
5: 我来电视台有直播。
3: 对呀，好看吗？这个什么字呀？平安
5: 医生。
3: 平安，对啦，怎么办？
6: 我送人你养啊，
7: 养
6: 我养，我还想吃我的女儿，你都没嫁人，还用怎么找婆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3: 哎，你好，李老板。
8: 阿秀师傅，绣球准备的怎么样了？可以交货了吗？
3: 我现在正加紧的准备着。
8: 那得抓紧时间赶工了。
3: 哎，好嘞好嘞好嘞。花姐，我们的绣球什么时候送过来给我？李老板已经催了。咦，怎么拒收了？喂，二婶。喂，孙姐，那些绣娘是怎么啦？都不交绣球，也不接我电话。
9: 那也不怪我们，你开会后小霞加工就来找我们了。
10: 他那个是什么机器？我看就算做出来也卖不出去，哪个要机器做的绣球？老哥认识一个老板，他昨天给我一个大订单，而且都全部手工做了吗？
9: 好吧，明天我们就去你家。现在你用机器做绣球，你让我们怎么想？
3: 珍姐，你用机器也只是做最基础的部分，技术的还是要靠你们来完成。
9: 那以后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小做绣球，这是我们挣钱的唯一的门路，你现在用机器做还需要我们这些绣娘吗？
3: 如果我们纯手工制作的话，根本完不成这些工作量。
9: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不做了。
3: 珍姐，珍姐，
11: 珍姐，
12: 珍姐，你怎么来了？
11: 哦，来了啊！
12: 哦，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哦，质量都不很不错，很漂亮。哎，相信老板一定会很喜欢的。
11: 回款了，第一时间要拿钱给我们哦。
12: 珍姐，你放心吧，钱一到，我马上给你们打款。
11: 好，
12: 珍姐慢走啊，大家辛苦了。
11: 现在给钱了。
12: 好的，一定一定。
13: 一个女流之辈啊，中人你们分明认不独真没有啊？让我正贪瓜啊！你这个倭寇！你不必生家问鬼啊，本夫人没有玩兔女郎，然后岂不罢休啊啊！你这个倭寇，拉一个杀一个，你还没跟他对面挂过吗？
3: 李法官，我要告他，他们为了钱起诉我，毁了我的订单，毁了我的信誉。
0: 但是现在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订单啊。
3: 可是李老板不给我机会了呀。
0: 这样，我们一起去找他。
1: 李老板，阿秀师傅这边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了。
9: 嗯。
1: 他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不是故意拖延时间的。您看能不能再给阿秀师傅一个机会？
7: 我上次回去也把这个事情给上面领导反映过了，他们也是以想解决问题为主。
1: 我知道您这一批绣球是为了博览会准备的。
9: 嗯。
1: 况且阿秀师傅他前期也投入了很多。
14: 这样，我保票给阿秀一次机会，这一次他一定能按时交货。
3: 李老板，你再信我一次吧，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是这次再完不成，我一定赔你违约金。
7: 可是你们现在绣娘问题都没解决呀，可以吗？
1: 绣娘的事我想到办法解决了。支书，您跟我去找一下绣娘吧。
15: 没问题。
7: 嗯。
12: 最近手头宽裕吗？宽裕的话，
3: 爹爹，站住！给钱，给钱，拿了我们交流路给钱。
15: 我们想办法了。
14: 别吵了，别吵了。外面什么事？
3: 赵天君拿了我们的绣球不给钱。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呐！当初还不如跟着阿秀一起干呢。
0: 赵建军，怎么回事啊？
15: 发生什么事？跟法官说，不说我怎么帮你？
3: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
16: 钱！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吵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4: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建军不是坏人，你要相信法官在这里会把钱追回来的。
12: 钱追回来，我一定尽快还给大家，请大家相信我。
14: 大家就不围这里了，大家都上了吧，回去，回去，回家，回家，
16: 都回去吧。
2: 哎，完了吧？
10: 怎么回事？
2: 我被骗了，我合伙人把钱全部卷跑了，我现在根本没有钱支付绣娘。
10: 哎，没事的，爸爸想想办法。秀人家大概是值多少钱？
17: 80来万左右吧。
10: 那我帮我儿媳妇阿霞要回来卖给你，
17: 只要你要得回来，我就买，没问题啊。
10: 好好好，
17: 主要是那个女人在南疆啊，到时候我都给你一点。
10: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你怎么又来？什么意思？你还要不要我开门做生意啦？
10: 你什么时候把房子给我？我什么时候走？
3: 真是无赖！
14: 老赵，在这干什么？又在这里闹事了？
10: 是他错，我没有错啊，支书啊！
14: 走走走！
10: 你不给我的走！
14: 有头有脸的人，不要在这里丢人丢脸了、
10: 啊！你别太得意，你就等着被我告啊！
0: 最近呢、啊，大家因为这个绣球是机器介入做还是纯手工做，闹了一点小矛盾。那今天我们就比一比。看看哪个做得更好更快。
3: 我今天呢想从我们绣娘当中选出一位来和我的机器做一个比赛。
6: 你
3: 好吧，等一下我来。
0: 准备开始。
1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9: 9789115116116
0: 曾姐做了6个机器，做了116个

0: 整整多了110个，而且很直观的看出哪一个更好。
1: 机器做的那么好，看来以后真的不需要我们了。
2: 机器只是做了最基础的打板的工作，那我们这个绣球的核心的环节呢，还是需要我们绣娘们来完成的手工技艺的部分。我们这个机器加入的这个切割的这个纸板是免费提供给我们大家，你看我们的质量一提高，订单是不是会变多？订单一来，我们的收入还会少吗？我就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能够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还要不要再跟我一起干？
1: 好吧，我们跟着你干。
3: 刚才我大致看了一下，接近20倍，我对我们这个订单更有信心了。给你们延长15天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没问题吧？
2: 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每一个都一样，大小一样。
1: 你收工标准多了，
2: 对，
1: 速度又快。
2: 咱们近期的绣球有12瓣，瓣瓣是吉祥，一针一线都要绕着心走。你这个再拼一下，肩带子把它拉紧，拉紧了啊。再，机器压的是纸板，绣娘绣的是灵魂。是把山水，把日子绣进绣球里的手艺。

0: 大家呢？
1: 哎，
0: 我们是想过来了解一下阿霞跟阿秀的情况。
1: 啊，关于就你在引你带腾龙咯，就你在引腾龙就带腾龙就免你了。
0: 哦，
1: 免费，现在带卡咯喏。
2: 我为什么那男人得落红生疏呢？
3: 其实啊，阿霞原来他。
4: 今天通知你们过来，是希望在开庭之前能够通过调解解决你们的矛盾。
5: 俗话说，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逝者留下的不仅仅是房子，更是情感的托付，血脉相连的亲情比任何东西都更值得珍惜。
6: 法官，不是我们不讲亲情，是阿秀他太贪心了，他一个人照着房子都不分我们小霞。
7: 我养小霞这么多年，付出了我的心血，秀里人家也是我的心血，如果没有了秀里人家，我的秀娘去哪里谋生？喝西北风吗？
6: 喝西北风的是我们的小霞。
7: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吗？你就是想要了房子拿出去卖。
6: 管我拿房子干什么，你就把房子给小霞就行了。
7: 总之我是不会把房子给你了。
6: 不给我们告诉你，
4: 双方发言的时候要冷静。曲霞，你作为原告，我想了解你的真实想法。
6: 跟法官说，把我们的房子要回来。
8: 法官，其实那房子
9: 不好了，妈打电话来说，看他现在高烧不退，现在正在送往医院。
4: 你们先去看孩子吧，
9: 快走。
10: 哪位是张家属？
11: 我是
10: 目前小孩的病情还是比较重的，需要手术，请您到旁边的社会住家再来。
0: 叶军在家吗？
12: 法官你好，法官你好，你好。
0: 今天我过来是为了你那个绣球订单的事情。我知道有个老板，他正好需要一批绣球，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他愿意收购，你们考虑一下，你们愿意卖吗？
12: 行，我卖。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你跟合伙人的那个案件，我们会尽快依法办的。
1: 请进。
2: 目前小孩术后恢复良好，可以出院了。需要你们把后续的费用交一下。
1: 大概多少钱？
2: 手术加后续的康复治疗，大概需要5万块钱左右。
3: 5万块，医生，那孩子以后不会落下什么病根吗？
2: 没事，他恢复得很好，回去的话给他注意休息就可以了。
3: 好，谢谢医生。
4: 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交？
3: 没办法啦，今天他出院，我们有多少是先交多少嘛，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5: 你好呢，张汉帮你出院。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我们的费用不是很够，我可以只交一部分先吗？
6: 现在这边已经查到了，您的费用已经交完了，不用再交了，直接出院就可以了。
3: 交完了？是谁交？
6: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3: 是谁交的？
7: 今天通知大家过来，是在做进一步调解。
8: 姑姑，你就帮帮汉汉吧。
0: 汉汉的医疗费不是全部交齐了吗？
3: 以后还有用钱的时候，现在还需要一个人站着嘴里的房子发财，你没良心！
9: 老赵，你不要说了。阿霞、阿秀，对你不只是养育之恩啊。
8: 老村长，
9: 阿秀，现在事情都闹成这样了，你还瞒着做什么？阿霞，你不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8: 老村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9: 你爸脑子不灵光，结婚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孩子，到后山那边抱养了你，你的奶奶知道你妈跑了就不想养你了，就要把你送给别人了。那时候阿秀还没有结婚，她一直把你带在身边，把你养大。
8: 姑姑，老村长他说的是真的吗？我对不起你，姑姑，这些年你一定很辛苦。法官，我不告了，我要回家。自己安。不是我，一定要站着这个法子。这法子以后肯定是你的。你知道吗？这房子不只是一间房子，它是我们京西非遗的代表。这房子要是毁了，不只是毁了我一个人，是许多的绣娘，我们一针一线的心血，不只是心血，不只是钱，它是一种文化。而这个文化，我希望以后是由你来继承啊。
10: 大道理谁不会说？
8: 爸，别说了。
0: 本来这件事我答应许文秀不告诉你们的。你们知道赵建军的绣球是谁买的吗？
10: 谁？
0: 是许文秀买的。他了解了赵建军的情况，二话不说就把所有的

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叫做《我依然爱你》。马上听到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张信哲《苍苍》。这首歌里最珍贵的，或者对我个人来说很打动我的是，父与子的这种声音的共同载体，在一首歌里得以呈现。两代人有着这样的血脉相连，有着对于彼此可能未曾说出口的一些情感，在这首歌里你能体会几分。张信哲《苍苍》。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戴佩妮的作品《钢琴键》，这个线条非常的舒展的一首作品，10:5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吾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9: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9: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9: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1: 回来啦，儿子。
22: 哦，
21: 累了吧？
22: 嗯。
21: 饿了吗？
22: 哦。
19: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2: 去。
2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2: 没带什么。
2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2: 我什么也没带啊。
2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9: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2: 哎呦，你真棒。
21: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23: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 声地说，我回来了。
0: 你好，欢迎光临本餐厅。
2: 老婆，想吃什么？我来扫码点餐。
9: 等等，这家店
0: 怎么了？
9: 扫码提交姓名、性别、电话、地址，莫非这是传闻中的个人信息一网打尽，滴水不漏？
0: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扫码服务不得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12: 诚信经商，品质消费。

陶喆在很多作品当中，我们所谓加引号的怪叫，他是没在怕的，他就非常认真的投入自己的每一首作品当中。刚刚听到的是 Dear God， 时间是11:1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还是比较古典的，加引号的古典的流行音乐作品前奏进入的方式，这首歌来自黄大炜《乘着风》。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

0: 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4: 为您接档普通行驶单。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你好，快递。
6: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8: 哎，大爷来了。
9: 哎，来了。
6: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这在我心中是真铁肺，佟佳慧，鹿港小镇。
1: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0: 夜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一位听友的留言，我觉得特别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儿。他说，我是一名道路救援车驾驶员，真心不想每个节假日单量有一些上升，这对我来说是不开心的，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杨乃文和落日飞车的合作，也提示大家在节假日路面行驶的时候千万不要飞车，注意速度。一定如果你在不熟悉的城市驾驶的话，也一定要慢速行驶，尤其节假日的时候，很多车辆可能涌上路面的时候，如果有很多人对于这个路况，对于人多的地段是不熟悉的话，大家一定彼此也多担待一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这样也会让我们的假日心情更舒展。接着听到的歌来自杨乃文《落日飞车》，这首歌是 Flow， 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西湖的薄雾还萦绕在湖面，苏堤杨柳缀着晶莹的露水，湖畔的步道还未迎来熙攘游人，一抹朴素的身影就已经穿梭在青砖岸畔。保洁人员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握着清扫工具，推着保洁车，开启了守护西湖美景的一天。他们弯腰捡起湖岸边飘落的杂物，细心打捞湖面漂浮的落叶，轻轻擦拭湖边护栏的尘埃，每一个角落都不曾遗漏。晨光慢慢铺洒湖面，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景致渐渐清晰。他们一遍又一遍巡回值守，不放过一丝细碎垃圾。正午，烈日高悬，湖面波光刺眼，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守护湖畔洁净。游人沉醉湖光山色，驻足拍照打卡时，他们总在人群身后默默忙碌，重复着清扫、整理、清运的日常。四季流转，西湖的风景岁岁如画，湖畔每一缕清爽的风，每一寸洁净的路，都藏着平凡劳动的温度。这些迎着晨光出发，伴着暮色收官的坚守，细碎却动人，寻常一闪光。往来游客的舒心笑容，湖畔四季干净的景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耳畔缓缓响起人间温柔的旋律，我们忽然懂得，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人间所有热闹的烟火，从来都离不开默默付出的身影。西湖山水温婉多情，岁月光景年年如新，正是有了这群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耕耘与陪伴，才让眼前的湖光山色更加灵动澄澈，也让这人间烟火处处暖意盎然。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智障
0: 只有谋士智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织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5: 擂鼓，
6: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7: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午12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2: 侧听深情，你给了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Music Radio 音乐之。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听到这首作品是群星演唱的《蜗牛》，12:4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2: 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好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范采钰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你好，快递。
6: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来了，哎，来了。
6: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Dreaming with a broken heart， 歌词里唱到，当你心碎睡去，醒来是煎熬，这是真的心碎睡去过的人才明白的感受，这是真正煎熬过的人才能写就的体会。但是朋友们，现在是假日期间，我相信你们当中没有人是这种感受，一定都是上个小节听到那首作品 Simple Plan 的 Saturday 里面唱到的那种非常快乐的心情和状态。再次问候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要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修改个人 ID。

0: 健康呵护从细节开始，马英龙邀您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外出饭前擦擦手，宝宝弄脏了小脸轻轻一抹，打扫卫生时随手抽一张，湿巾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备的便利小帮手。然而当你站在货架前，面对各种各样的湿巾产品时，你是不是也在想到底该买哪一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湿巾选购的那些事儿，帮您分清普通湿巾和卫生湿巾的区别。普通湿巾的主要功能是基础清洁，它是以无纺布、织物等为载体，通常以纯化水为生产用水，添加少量防腐剂、保湿剂等成分。这类湿巾可以擦去皮肤表面的污渍、汗渍，但不具备杀菌功能，适合日常清洁。而卫生湿巾除了清洁功能以外，还具有明确的杀菌效果。依据相关标准，卫生湿巾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菌率需大于等于90%。

0: 值，其适用范围广泛，适合用于商务出差、外出就餐、接触公共物品后等场景，既可用于皮肤表面及普通物体表面的清洁与杀菌。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普通湿巾负责擦干净，卫生湿巾负责擦干净加杀细菌，你记住了吗？
1: 让关心随身而至，健康公开课由马英龙赞助播出。原生木浆，柔软亲肤，专业呵护，不止净爽。马英龙彩虹卫生湿巾。

0: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
1: 温和，
0: 娇嫩肌肤也安心，
1: 洁净。
0: 原生木浆，可冲散，不连抽，多场景随手用。
1: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2: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艺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3: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4: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当您的爱犬途经街道时，请注意适当缩短牵引绳，防止爱犬因为受到车辆和行人的惊吓而挣脱绳索冲向马路，造成交通隐患。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文明养犬，保证交通安全。
6: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7: Top 10 New Tracks，
6: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

0: 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1: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写下的很多的这种 R&B 情歌呢，都带着一点点校园里的纯真感。我们刚刚听到这是周杰伦的《彩虹》，继续迎来的也是周董作曲啊，当年为张韶涵量身定制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另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歌曲，是不是也带着你曾经走过青春的懵懂，然后走向了对于爱情的更加深刻的理解？14:10，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陪伴你在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的时光，我们共同来开启5个小时的音乐旅程。继续迎来的这位女歌手，我觉得她特别飒啊，她的歌声里面没有扭捏，没有犹豫，吉克隽逸，是爱就爱了。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小长假，还有哪些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呢？当然也包括那些歌手和乐队啦，然后他们都活跃在各个音乐节上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也是啊，今天晚上在常州的音乐节上面会有演出，陈绮贞这首歌《九份的咖啡店》。
1: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清清浅浅的吉他弹唱，应该让很多人回到了最早听陈绮贞歌曲的那样的一个种感受当中的歌曲啊，叫《九份的咖啡店》。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你有没有刻意让自己的脚步放慢一点点呢？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谢春花，她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编曲，还担任这首歌曲的制作人，然后她自己来吉他弹唱的这首歌《消》。

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焦虑。以前哪怕是等公交等地铁等人的五分钟的时间当中可以发呆看云哼哼歌，现在这五分钟是不是也会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回一个消息刷个短视频，然后处理点什么手头上的事儿？好像也不是时间变紧了，但可能感觉自己的注意力又被切得太碎了一丁点儿。也是因为有了一些习惯了那种投资思维吧，好像做什么事都要问一句，这对我到底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刷剧要倍速啊？吃饭呢还是要先看个测评？连听听歌都想哎，顺便再学点什么吧，好像单纯的消磨成了一种原罪了，好像不产出不进步就是在退步。你有这样的困扰吗？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进来之后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留言。焦麦琪这首歌《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

焦麦琪自己作曲的这首歌《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看到琼英说，没错啊，假期就是消磨时间的，今早又去野郊看小瀑布了，堪比攀岩。在瀑布下心都是自由宁静的。怎么了，你这样是一个手脚并用的过程吗？身体累成狗，但是灵魂又飞上天了，是不是啊？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也是跟琼英一样接连去接受大自然的洗礼啊。好像琼英昨天就是爬山了，对不对？然后回来之后还猛睡了两个小时就恢复元气了啊。年轻可真好啊，这么快今天又能折腾自己啊。来听这首让我们一听就想嘴角上扬非常甜甜的情歌，林俊杰和蔡卓妍《小酒窝》。

听到来自张靓颖的这首歌 You and I。 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号下午的14点34分，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天雅袁雅维密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

薛氏情歌的起点。我们刚刚听到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时间来到了14:49，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干干净净的18岁女孩在唱心碎啊，范晓萱的 Rain。

范晓萱的这首 Rain。 最近范晓萱和窦靖童他们俩的视频播客、坐在一张沙发上很松弛的状态来对谈了一下两个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制作方面的很多的心得。范晓萱就聊到了他在制作《过客》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自己很希望达到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那种音乐的质感和效果，所以是自己来混音的。但是相比较于那些专业的流行产业当中的混音师，范晓萱在做工，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艰难一点点，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零开始，平地而起，甚至要现学现做，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笔记，哪怕是已经混好的，再重新推翻重来，或者是修改的时候，还需要再翻看笔记，然后。彤彤问范晓萱，那下张专辑还要自己混音吗？范晓萱说现在是完全不敢想这样的事情啊，确实很难，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音乐人，他们会对自己的音乐的质感的呈现有这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坚持，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执念，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曾经的朴树，也包括梁博，《精气神》这张专辑他也是自己以艺人乐队的形式，包括在录音混音的层面都是自己来完成。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开篇之作《听你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五爷说他能听见葡萄说话。
3: 小家伙说渴了。
2: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
3: 哎，还得走学校。
2: 可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3: 好不容易读了书回来种什么葡萄啊？
4: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啊。我搞了新品种，反复提纯选优，这卖价可以翻倍啊。
2: 爸爸用葡萄换来了我家的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
3: 哎，一个也送不出去，这山里有什么好。
2: 哎，爷爷，我开直播呢，宝宝们都点点关注啊。今天我爷爷来给大家直播间七折福利，3、2、1开拍。爷，你看就这一会儿五位数。
3: 哎呀，可以啊。
2: 我们一家最终都没有走出大山，却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爸，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5: 是啊，今年肯定特别甜。
6: 村里来了位扶贫干部，大家都叫他雷书记。
7: 雷书记，村口的路掉个头都难呢。
8: 我家半夜老跳闸。
9: 雷书记，
6: 每一声雷书记后面都带着难题。
8: 哎呦，今年这桃子熟得快，再卖不出去啊就烂在地里了。
10: 刘婶儿别担心，我们这桃子呀在网上很走俏，我联系了芒果扶贫云超市，待会儿就来收货。
8: 雷阿子真有你的。
6: 大家渐渐熟悉他的称呼也多了。
11: 张叔啊，这个月医生家乡义诊，您是老胃病，赶紧去看看。
12: 雷老弟，你都快成雷医生了。
13: 喂，雷叔叔，我妈让我来问问房屋确权。
14: 雷子哥，咱们家买农机的贷款批下来。
15: 小雷，修我们村的水泥路你可真是费心了啊。
16: 精准扶贫需要更近的距离，越来越亲切的称呼，越来越多的雷书记照亮了我们的脱贫之路。
17: 我的妈妈，
18: 我的妈妈
17: 无所不能，
18: 无所不能。
1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8: 像大厨一样
17: 为家人打造美味，
18: 为家人打造美味。
1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8: 像超人一样
17: 带给宝贝快乐，
18: 给我快乐。
1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8: 因为工作，
17: 因为各种琐事，
18: 因为各种琐事
17: 心情烦躁，
18: 心情烦躁。
17: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8: 不管他是温柔的，
17: 还是大声的，
18: 还是大声的，
17: 你都要记得，
18: 我都记得。
17: 妈妈永远爱你，
18: 妈妈永远爱我。
16: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0: 我是没头脑，
21: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21: 最怕麻烦。
2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1: 哎呀，太麻烦了。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4: 上网拍呀。
2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3: 上网查呀。
2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5: 好啊好啊。
2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2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7: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9: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7: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7: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32: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33: 喂，
34: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33: 大点声。
34: 得了，
33: 听不见。
32: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0: 这都不能这样。
1: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旅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成就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
4: 2017年5月14日，雁栖湖畔，中国又一次凝聚世界的目光。
5: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和平之路、开放之路、文明之路。
4: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和谐之旅，世代传承。
6: 我是徐州狩猎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7: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8: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注意脚下安全，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哎，那位小朋友注意点，别摔跤了。
9: 谢谢阿姨。过年好啊，大妈，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过年啊？
10: 我准备把这最后一条街扫完就回去做饭，老伴在家等我呢。
9: 辛苦了大妈，给您拜个年，祝您身体健康。
10: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啊。
11: 您好先生，您的快递请签收下吧。
12: 啊，谢谢啊，外面这么大雨，辛苦你了，来喝口水吧。
11: 哎呦，这有啥，我们做这行的每一刻都在路上，只要能把东西完整送达就好了。
12: 啊，谢谢了。
13: 多感谢，真和谐，善意中国，美丽你我。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两个说唱音乐人在一起，他们不写狠话，不写 diss， 不写兄弟义气，他们反倒写的是送给自己伴侣的歌曲，而且不是那种喊口号式的情话，是记录了很多日常的细节。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艾热和王以太的《别怕变老》，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汪苏泷，会发光的你。天真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孙燕姿的倔强情歌之一，她给了很多异地恋的朋友一个信念，你在熬的东西，你觉得现在比较难的东西，距离很远，辛苦很多，但也正因为难才值得，你现在熬的东西是有意义的。继续迎来这首歌是胡彦斌作曲，也是很充分展现了张芸京的高音，这首歌《黑裙子》。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
4: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辉。

听到这首非常轻盈的比较电子迷幻的歌曲，这是周深带来的，这首歌叫没关系啊，也是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哈、啊、跟大家说呢，就你需要允许自己有些出错的空间，也需要去接纳自己生活当中的不完美。

唱的格外飞扬的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和邓丽欣共同合唱的，这首歌也是他们为电影《歌舞青春》献唱的中文版插曲《另一个自己》。Glee Cast Imagine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在2000年的时候呢，周传雄小刚，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Transfer》，对，就是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啊。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真的是代表着，周传雄他这个音乐身份的一个转变，从制作人小刚的这个身份切换回了歌手周传雄的身份，所以里面呢收录了好些他曾经写给别人的歌，然后又把这些金曲回收了一下，自己来演唱。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曾经写给陈慧琳的歌曲《记事本》，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0: 么非常动情的这首歌《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如今张信哲在推出他自己的一些情歌作品，你会发现他描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感情观，包括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啊，不是曾经阿哲那些横冲直撞黏腻冲动的爱的情歌，也没有展现那种分手之后啊恩断情绝老死不相往来的决绝。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你能感受到那种留白的爱，在守候里依然保留期盼，在等待之后呢仍然愿意和对方携手向前。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属于这张专辑当中，
1: 记得会有多少疼
0: 守候。

0: 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黄西在路上，
1: 远方一路上见梦长，天也心茫茫，

耳边听到了这个质感的好声音，现在也拥有了越来越多更有质感的作品，去更好的凸显他的声音里的特色啊，要归功于即将迎来的这一位哈，因为确实王希这些年来，不管他的音乐的专辑里面的制作人，又或者是他的近年来的巡演，都是以下这位来担任音乐总监的啊，崔迪，这首歌《湖光》。

听到这是秦昊在去年发行的一张国风 EP《簪花图》的同名歌曲《簪花图》。秦昊最近也在进行他的巡演，这次巡演的名字叫《请在春天回来好吗》，就是在春天来开展的啊，在春天的时候来到大家的身边。然后这次他的巡演呢，有一个他自己新尝试的一个配置哈、啊，他也是第一次采用融合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这样一个三重奏的古典乐的配置，然后希望给自己的音乐方面更增添一些艺术性的表达和层次。然后呢，这个经过了前三站，上海站、深圳站和成都站，今天到达了杭州站，而在5月4号，也就是后天，就是北京的收官站了。然后我们音乐之声的探月现场的，我们探月小分队节目组啊，我们即将会在5月4号的时候也去到秦昊这一次专场，我们带大家一探究竟。这首歌来自秦昊的词曲创作，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玖哲的《围墙》，也是林俊杰当年为李玖哲来量身写的曲。然后JJ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哈，在北京鸟巢开唱的时候，还曾经邀请李玖哲担任嘉宾，两个人合唱了刚刚的这首《围墙》。我终于知道，维里安，慢慢。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下午5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珍藏那些没说出口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呢，来自 JJ 林俊杰，很松弛，带着玩味儿的一首歌曲。不潮不用花钱，潮流不是用钱堆出来的，你更需要拥有自己的态度。1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萧亚轩，甩了甩了。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好。

0: understand.
1: 晨光唤醒街巷，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1: 夜色守护归途，
3: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1: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4: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等着底下慢慢烙出焦脆的边儿。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儿，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健康呵护从细节开始，马英龙邀您收听健康公开课。
2: 卫生湿巾虽然小小一包，但湿巾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选对了才是安心清洁好物。今天教你一套超简单的三看口诀，轻松选出适合自己的湿巾产品。一看消字号，正规卫生湿巾的外包装必须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没有消字号标识的产品大多只是普通湿巾，并不具备杀菌效果。二看杀菌率，想要选购杀菌型湿巾，请留意查看包装上的杀菌参数。合格的卫生湿巾需明确标注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的杀菌率大于等于90%。三看适用范围，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例如给小朋友擦手擦脸，建议选用仅含纯化水、无多余添加的普通湿巾，避开酒精、香精、防腐剂，防止刺激宝宝娇嫩肌肤。出差、外出就餐、接触公共物品后，建议使用卫生湿巾，做好手部清洁杀菌。擦拭皮肤则要关注产品 pH 值，选择与人体皮肤酸碱度相近的温和配方，避免引起不适。愿每一位朋友都能科学选用湿巾，让清洁变得安心有效。
1: 让关心随身而至，健康公开课由马英龙赞助播出。原生木浆柔软亲肤，专业呵护不止净爽，马英龙彩虹卫生湿巾

同样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7:2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曹格这首经典情歌《背叛》。

我们通常说的那些嗓音非常适合在录音室里面被捕捉和放大的歌手，就是那些他们的声音当中带着独特的质感、气息或者是叙事感这样的一类歌手呢，他们就属于唱片嗓。然后另外的一类歌手呢，他们是属于在舞台上面充满了爆发力哈，可以通过强大的唱功感染力点燃全场的歌手。这就属于现场型的歌手。其实这两种类型都是各有千秋，当然也是共同构成了这个乐坛上的歌手的多样性啊。但是不管是曹格还是杨宗纬，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兼顾唱片嗓和现场型的，能力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歌手。其实要迎来的

竞选的舞台上面，然后演唱了曹格的《背叛》，一鸣惊人的杨宗纬，听到这首《洋葱》。

杨宗纬的《洋葱》。继续迎来的这是江美琪翻唱张震岳的一首《秘密》。有意思的是呢，我感觉小美这个版本的《秘密》是用一种更大声的方式来说最安静的心事。

0: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
1: 温和，
0: 娇嫩肌肤也安心，
1: 洁净。
0: 原生木浆可冲散，不连抽，多场景随手用。
1: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2: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 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10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3: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my drip, dude.
0: Number 10。
2: 本周第10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

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an。

0: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18岁那年，我每天陪在父母身边，那么我还能陪伴他们大约30年。

0: 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每年春节回家六天，余生我便只能陪伴他们200多天。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父母已过花甲之年，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4: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5: 这就清楚了。
3: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4: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5: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3: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4: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5: 哦，这么简单呀。
3: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最近看到一个热搜，说潘玮柏出道1/4个世纪了。哦，算了算了，还真的。当时看到的时候，还脑海当中反应了一下，确实出道都已经25年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壁虎漫步》，当年的嘻哈少年。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的第二天，你又在哪里漫步呢？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爱吃的考拉说，卓然老师下午好，此刻正在旅游大巴车上听音乐之声。月婷说，在回家的高速上面听节目，感谢一路陪伴哈。大宝他说，今天的行程结束了，现在呢坐车去入住。今天的应县木塔人超级多，是在山西是不是啊？啊，看来大家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耳朵呢又是在同一处哈、啊，所以不知道电波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这个假期呢是看了山、看了海，还是看了人山人海？是解锁了新技能呢，还是在家解锁了沙发的新躺法？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过得愉快，也都可以解锁一些新的体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也欢迎你听节目的时候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庾澄庆，我最摇摆。

好，最帅最摇摆的哈林，这首歌我最摇摆。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ID 尾号 PC， 他说雨天火锅音乐是不是很搭呢？非常搭，简直就是铁三角啊，缺一不可。杨小杨他说五一家里带娃给老婆做饭，这才两天都累得不想动了。这个劳动节自己主动开启了顶梁柱的模式，是不是啊？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8:1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一份坚定温柔的爱的承诺来自古巨基《穷我一生》。

古巨基的这首《穷我一生》。其实迎来的这一位，最近他在综艺节目上面的表现成了很多朋友的快乐源泉吧，真的是综艺感十足啊。不过更让人啧啧称赞的应该是他啊，全开麦还是可以保证非常稳的演唱的状态，然后队友呢这个音准飘了他可以立马垫过去啊，高音上不去他也可以直接拖住啊，就是那种可以随时帮队友来兜底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是让人觉得还是挺敬佩的。能请出的是曾沛慈这首歌《偏

曾沛慈的这首歌曲《偏爱》，言不由衷，这首歌是艾怡良的词曲创作。然后徐佳莹当年在第一次听到艾怡良写的 demo 的时候，当场就被打动了，然后对这首歌格外的偏爱。那个时候呢，拉拉是自己处于一个人生的迷茫期，然后他觉得这首歌像是一双手接住了他。这首歌当中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副歌那里有三层祝福，有三个愿你，有祝愿对方身体健康的部分，有祝愿对方要保持精神层面的那种自由和勇气的部分，也有祝愿对方懂得爱和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高级的祝福吧，就是不是那种随口说说的祝你幸福，而是把一个人这辈子最需要的一些东西一件一件的非常认真的非常虔诚的通过音乐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言不由衷，来自徐佳莹。

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现在正在电波前网络前和自己的大朋友或者是和自己的小朋友一起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刚刚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来自李新荣、樊同舟和李凯愁来合唱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就是作曲人李凯愁写给自己女儿的歌，女儿是谁呢？哎，也是刚刚这首歌曲的演唱人之一李新荣。李凯愁说呢，每次看到女儿笑就觉得整个天空都亮了啊。确实很多小朋友的笑呢就是那种啊，我们一看也想跟着笑的那种笑啊。王心凌睫毛弯弯。

这首歌当中因为有着好几次的大小调的转换，还有它的这个双副歌的结构，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在很短的单位时间之内啊，有非常丰富的多层次的这个音乐的色彩和情感的表达。周杰伦那个时候真的是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啊。刚刚这首歌收录在他2003年叶惠美专辑当中，他的睫毛，熊天平和许茹芸，你的眼睛。

告五人乐队，他们去到了英国伦敦的世界级的传奇录音棚录制的这首歌曲，非常典型的英式摇滚曲风。这首歌《黑夜狂奔》，时间来到了18: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在直播，音乐不停。蔡健雅，舞步。

蔡健雅这首歌舞步，时间来到了18: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深飞扬。卓然，今天下午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啊！今天下午呢，有很多的朋友时不时的就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给我手里塞糖啊，让我感受到有很多温暖的东西一直在流动啊！谢谢大家的陪伴，还有你们用心的祝福。然后留下这首歌，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稍后把直播间交给 DJ 景伟，我们下周三晚上7点再会喽。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那就好，梦里知多少。
3: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华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

远山淡影来自庄主恒。他在12岁的时候就认定自己是要做一名唱作人，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怎么会弹吉他。后来在大学的时候读了软件工程，心里还是有一份音乐的梦想，工作了，考研了，如愿的进修了音乐，后来上了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当时获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签约了大厂，走上了音乐之路。他说只要有梦想，你可以随时舞蹈，随时弹奏，随时可以跳舞。所以希望你在这个五一假期可以跳舞，可以去想跟工作之外有关于你自己梦想和爱好的很多事情，不论是去远方玩耍，还是在家里面进行自己的乐器弹奏都可以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我们假期特别节目，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在既定的工作轨道上行驶了太久，你现在有没有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大长假，去到旷野去看看风景，去感受一下山间的风呢？有没有去旅行呢？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哈。努力做自己，现在已经是在岳阳回武汉的高铁上了。你说我这次五一小长假两天一夜的短途旅行终于结束了啊！今天上午去熊猫院看了九只熊猫，还看到一只熊猫啃了一颗竹子，大家都非常开心。看到大熊猫们进行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生活片段，竟然很感动啊！下午下起了大雨，裤子鞋子都淋湿了啊！这个岳阳也在下雨是吗？北京今天下午也是下了一场雨，我出门的时候雨是渐渐停了，但是也是稍微淋了一点吧。但我觉得那个雨还挺香甜的，就相对刚刚在初春的时候那种春雨，泥土里的味道，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反而是很清新。然后也会觉得前几天不是这个有大风，然后特别热嘛，今天这个雨一下，整个感觉就是好像给我一下浇醒了啊。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了啊！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五一小长假是怎么度过的，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哈。尤其是旅行的朋友们哈，随时的想收到你们的旅途心情涂鸦哈。这首歌也挺适合在路上听的，尤其是那种慢慢悠悠行进的那种。如果此刻有点堵车，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舒心啊！来自蒂茨卡的《泛舟》。

这是王嘉尔的故事，那你的呢？王嘉尔特意在这首歌里空出了16拍，想了解听他歌的人的故事。因为在这首歌里面，王嘉尔算是把他的个人经历都写了进去啊，从当年的击剑运动员到后来的歌手啊，你想了解的王嘉尔其实都在这首歌里面了。后面的这些都是留给歌迷的段落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发起了一个挑战，就是说让大家把自己的职业在这首歌里面的后面这一段就是说唱出来。好像有一个消防员吧还投稿了啊。哎，那不如在五一劳动节，我们听友也接受一下王嘉尔的挑战啊，来总结一下你的职业，一句话来总结你的职业好不好？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可以随时来留言哈。我觉得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应该就是跟音乐打交道，但是却靠说话码字谋生的人吧。然后我知道魏林打扣男孩是会画图做设计啊，然后你们用一句话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的职业呗，让我知道你们在哪个行业奋斗啊。可以想一想啊，想好了就可以发过来。先来跟几位朋友打个招呼啊，跳跳兔也是北京的朋友，你说现在东边是出彩虹了。你发这个留言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我现在看了一下窗外完全已经看不到了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北京看到彩虹啦。还有昨夜星辰说我所在的城市好像也是下雨的天气，是不是？你说冬眠彻底结束，因为春雨把我给浇醒了，整个人都活力起来了啊。然后说到去旷野，琼音说昨天就在爬山啊，上下山都是人，接近上顶的路段真的是手脚并用，拉着旁边的树枝爬上去，一山自有一山的风景。今天呢还去了野郊的野啊，最重要的就是很野的那种小瀑布，也是攀岩到瀑布边上拍下了一些很珍贵的视频，在大自然当中真的是心旷人神怡，开心的很哈，汲取天地的精髓。再也不是在小办公室里这个小格子间那样的逼仄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呼吸不过来。现在这几天就是好好的感受夏天来临之前的这种生命力吧。因为现在整个的我们家楼下那些树都绿的让眼睛特别的舒服，它不是那种新芽，而是整个茂密的叶子啊，整个就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给人很壮观的感觉啊。这春天春天要走了，夏天要来了啊。然后 Nicholas 这几天因为在医院嘛，所以刚刚在听到旷野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是很开心哈，感觉人已经是在旷野当中了，非常需要放松哈。点头的头扁晚上好，还有风风雨雨来时路，欣欣、铁花、小雪、逆风的蔷薇啊，大家都是准时来听节目的啊。还有新朋友 HQF 记得改名字啊。继续听到的是曾比特的魔毡，希望听到你们的职业啊。稍后也会听到音乐之声在五一劳动节的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厦门站，看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是哪一位追梦人啊，他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我们来听听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厦门的清晨是从海上浮起来的，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挽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淬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蝴蝶山来自丁世光。这首作品在2008年的时候只把曲子卖出去了，歌词没有被采用。在2024年底的时候，丁世光发了他的应该是第三张个人专辑，还是第四张，应该是三专吧。这首歌是专辑的开篇啊，对，应该是三专。然后作为开篇的曲目，他把整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的悠闲自在啊。然后歌里面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说一对恋人，他们计划到澳大利亚寻找稀有的蝴蝶品种，但是最终他们没有完成这次旅行，算是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但是整个歌曲给大家的氛围就是那种很悠闲，很惬意的，大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在过程当中享受了，爱过了就可以了啊。但这个结果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啊，重要就是享受。所以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吧，只要享受过了就可以了。也许你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五一长途旅行，也许你这个五一要上班啊，因为刚才看到红衣就说我们五一妥妥的五天假啊，不是吧，五天的假没有放，刚刚下班路上啊，经过我们大福州三方七巷景区，看到满街的游客，在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投上了羡慕的目光哈。哎呀，跟我们一样，对，我每天晚上就这几天打车，每天晚上都会被出租车司机问说，哎，你们没有休五一的假吗？我说什么是不休，他说那你们休春节的假吗？我说没有，我们就是赶上了上班就上班啊，赶上了放假就放假，我们不存在这个什么法定节假日这个区别啊。所以总会有人在节日的时候啊守护着你们，不管是文艺工作者，还是说交通工作者，还是各行各业医护工作者等等等等吧。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你们也来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职业，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看看你们是在哪个行业奋斗啊。大宝说我是跟课本打交道，也是靠说话靠批改试卷的追梦人，哎，一看就是老师啊。忘了爱自己说我朝发夕至，日夜兼程，日行千里，天南海北啊，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啊，真是很厉害。那你这个名字一定要改一改了，不能忘了爱自己啊，这个旅途疲惫，每天要奔波这么久，好好的爱自己啊，不要忘了爱自己。对，可能也是提醒自己啊。Nicholas 说我的职业简介可以援引这个东邪西毒的台词啊，就是欧阳锋当时说的那句话，就是我的职业是替人解决麻烦。Nicholas 说我不是欧阳锋，我是湖南岳阳人士，在深圳工作，职业就是专门替人解决麻烦啊，谁会拒绝一名律师当朋友呢？如果你在深圳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哎，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些麻烦事儿啊，就是如果有麻烦事儿可以找 Nicholas 啊。瞅你就是生活，你这职业说的太泛泛了啊，你说我是广西社会大学的在校生。另外你说我现在的麻烦就是不知道晚餐吃什么啊，晚餐来螺蛳粉呗，不知道吃什么就吃当地的这个美食嘛，对吧。我是没什么追求啊，我是晚餐如果点外卖就吃个粉啊。这边还有尾号记得改名字啊，新朋友尾号是 ICN 的朋友，你说我是和数字打交道，实际上是公司的管家婆啊，应该是会计是不是，我有没有猜错？不是，我有没有猜对？对，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从王嘉尔的歌这个引申出来的话题，就是一句话来总结你是做什么的啊，你的故事，分享你的职业故事，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说说啊。19:41，这里是假期版本的中文跳排行榜，今天也是陪你听歌到晚上的12点，欢迎你随时加入到我们这个音乐群聊当中啊。来听一首可以大合唱的歌，听到的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答案来自张震岳。在初夏迎来各种变动的氛围下，从歌词的视角提取了生活中的躁动，穿过了谎言，阻止了遗憾，跟着感觉走就是最好的答案。我记得在去年发这张专辑之前，阿岳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于是打开这张专辑，再结合他说的这句话，真的就是让我们穿过了谎言，提取到生活当中的真相啊，发现一切就是跟着感觉走，一切跟着感觉走就能够找到最好的答案，是这样的啊。然后刚刚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压轴》出现，就给人一种回味很久。然后我刚才都没有缓过神儿啊，就真的每次听这张专辑，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很完美的收束感。其实我应该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播给你听的啊，但是那天我在放假，没办法。海纳百川，来互动了啊。你说今天的话题是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嘛？那经过多年的奋斗，我去年当上了公司的财务主管。哎呦，这应该是很高的职位啊，而且这个位高权重。你说虽然每天忙忙碌碌啊，这个海纳百川确实每次来我们节目当中都说今天又是加班的一天，一定要用夜宵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不管是物质上的夜宵还是精神的宵夜都要有啊。你说毕竟加薪嘛，还是很开心的。对对对，我觉得海纳百川就是家庭幸福，然后职业也非常成功的人啊，应该事业非常成功的人啊，真好。来看看啊，琼英说我没办法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描述不了，那就是多几句呗，就多描述一下啊。努力做自己说信号不太好啊，刚刚好像是不是念到你了，是念到你了啊。窗边橡树说身兼数职，是客服，是行政，是销售，是报关员啊，总之就是做很多很琐碎但是需要耐心需要细心的事情啊。还有这边有一位医护工作者啊，你看KWO 也是新朋友，说我是医务工作者，没有假期，也是跟景伟一样只有正常休或者调休，目前呢也是正在值夜班啊，那今天晚上我可以陪伴你到12点钟哟。风风雨雨来是路，说我的工作离你很近。哦，难道你就是跟我一个院吗？哦，难道你就是哎，不知道你是谁啊。你们总是这样吓唬我啊。继续听到这首歌等晴天，它是以雨天作为切入，非常适合今天。哎，刚才说彩虹嘛，就是很多朋友还艾特我说今天北京东边的那个彩虹确实很漂亮，而且有人是拍到了应该是在东边机场附近有一个人拍到了飞机穿越彩虹的那个场景，就是 Over the Rainbow， 非常的美啊。这首歌也像是我今天在出门之前的心情，等晴天，来自周深。

0: 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

0: 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3: 近年来，税费优惠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4: 这是科技创新浪潮滚滚向前的新时代。
5: 将军，
6: 哎呀，哎，不下了，不下了，要回去带孙子喽。
7: 哎，对了，亲爱的，宝宝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记得填一下啊。
4: 这是民生保障网络密实稳固的新时代。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
8: 爸爸，这车好漂亮。
9: 这是我们最新上市的新能源车型，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车购税优惠哦。
4: 这是绿色发展画卷，生意盎然的新时代。
10: 你为什么会选择出海呢？
11: 我们想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的中国产品走向世界。
3: 税收协定签署生效后，可为纳税人划定经营，消除重复征税。
4: 这是开放共享步伐，铿锵有力的新时代。泱泱热土，血脉涌动，税收拥抱新时代。
1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13: 这张
6: 好不行啊。老赵啊，干嘛呢？
1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2: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12: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2: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2: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12: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2: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12: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2: 嗯，值多少？
6: 2.7毛
12: 啊，
6: 一斤。
12: 哦，废纸啊。
14: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5: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14: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5: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29。
16: 北京时间20: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榜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

0: 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国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有

0: 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6: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5: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7: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0: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9: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1: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9: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0: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4: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3: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

0: 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8: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9: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8: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9: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8: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1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1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1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
1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1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新疆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13: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攻坚阶段，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

0: 江商贸物流集团一季度跑出发展加速度，营业总收入、外贸总额实现双增长。
1: 我区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0: 兵团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1: 五一假期，天山南北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维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乌鲁木齐市民罗峰春告诉记者，
4: 这个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待在这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3: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改造较往年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适。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五家渠市民李香梅
5: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提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
6: 我们也正在编制15五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0: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地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推进高速公路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区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要对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极难筹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一假期，国网信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全部完成和机电安装阶段全面展开，项目进入土建施工与机电安装阶段，向2028年建成投产目标全力冲刺。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罗杰、张旭辉的报道。
7: 在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旱花飞溅，千余名建设者在20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电站机电部主任刘小伟介绍，目前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已完成，地下厂房主动室已经完成开挖。
8: 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呢，可能就是把主厂房的结构混凝土要浇到发电机层，上下库的大坝呢要完成面板的施工，进出水口的工作，像我们的这个闸门，包括我们的起壁机楼，也都要进行一个施工完成。
7: 复杂地质与极端环境始终是工程建设的最大挑战。哈密抽水蓄能电站需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地下塌方涌水，加之高寒天气，对施工组织提出极高要求。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施工方创新施工方式，成功穿越复杂地段。
9: 地下有一条库来断裂带，总共穿过了大概的9条施工隧道，提前采取了一些 TCT 的超前地质预报以及洞内的管棚施工安排，顺利通过了一个洞挖施工。
7: 与此同时，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在西北地区率先投用小洞径 TBM 硬岩掘进机拓江号，并系统引入北斗定位智能碾压、砂石骨料加工、地质灾害卫星遥感监测等数字化技术，有效破解施工难题，大幅提高了效率，形成一批可复制的推广经验。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2.3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3.6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近60万吨。电站建成后，将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运行方式，平抑分电光伏波动，提升新疆及西北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0: 作为自治区商贸物流行业的链主企业，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畅通跨境通道，创新业态模式，商贸活力持续释放。一季度集团营业总收入53.33亿元，同比增长141%，外贸总额29.58亿元，同比增长39.13%。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0: 前不久，江苏工厂幺联合展销中心在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旗下的新疆边疆宾馆落地运营，户外装

0: 备、五金工具、汽车配件等上千种品类商品在这里集中展销。中心负责人史华告诉记者，落地两周，展销中心便拿下塔吉克斯坦的外贸订单，日常客商巡盘量稳步增长。
1: 那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边疆宾馆这个平台，我们也想借助新疆这个地缘优势，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为江苏生产型的外贸企业做更深的市场推广。
0: 为提升跨境运输效率，边疆宾馆与圆通物流合资成立贸易服务公司，开通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货运专线，构建市场采购加快速通关加跨境直达一体化服务模式，全程运输时效压缩至5到7天，依托专业通关服务和全程溯源管理，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新疆边疆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马景峰告诉记者，一季度公司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达到2.06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前15天突破2亿元大关。
2: 目前我们正积极地跟云南、河北、湖北等一些省份呢，在持续对接审计馆的这个建设，进一步丰富我们出口产品的这个结构。云南的鲜切花，包括一些农用的机械设备，3C 类的这个产品等等。
0: 边疆宾馆的蓬勃发展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集团今年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物流基础，创新贸易模式。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3: 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做强汽车出口、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大宗贸易、航空物流五大引擎，加快海外布局与业态创新，加快物流园区、口岸枢纽、集结中心建设。今年集团力争实现利润总额4000万元，进出口贸易110亿元，带动进出口贸易额200亿元。
4: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期将联合开展2026年新疆交通建设劳动竞赛和交通服务竞赛，全力冲刺900亿元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任务，提升交通服务质效，助力新疆旅游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5月到10月是新疆交通建设施工黄金期、旅游黄金季，所有重点项目将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开展比进度、比质量、比创新、比安全、比作风为内容的交通建设劳动竞赛。自治区交通建设事务中心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胡振山介绍，
6: 交通建设事务中心承担自治区28个项目建设，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是242.76亿元，同比增长133%。我们全力推进12个续建项目复工复产，由国道217线刹车至塔线、国道219线温泉到霍尔果斯、昭苏到温宿等，还要将新开16个新开工的项目，比如说国道219线和睦到喀纳斯等。
5: 聚焦旅游黄金季，交通部门还将以服务竞赛为载体，全力打造新疆交通 YAXI 优质服务品牌，包括新增充电桩300个，推进 G30线12处服务区智慧化改造，升级体制6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停车区服务功能，优化完善服务区户外休憩设施，推动公路厕所革命，着力优化提升营运车辆服务品质等。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监办主任王建军，
7: 以赛促练，全面提升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行程的能力，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努力提升群众出行的满意度。
8: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李占虎多年来扎根油田生产一线，以实干诠释新时代石油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五一假期，西北油田采油三厂主管技师、采油管理2区生产2班班长李占虎依然在生产一线忙碌着。2008年11月，21岁的李占虎入职西北油田，原本主修化工工艺专业的他，发现仪表电气自动化是行业短板，便主动自学转型，从理论钻研到现场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油田仪表电气自动化领域的行家里手。2020年，他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及输工大赛，并斩获金奖。李占虎
10: 会学习安全管理、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就是它涵盖了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所有的生产现场需要的能力，不再像以前你只是单一的去完成一项任务，所以这段经历是成长比较快的。
9: 李占虎把竞赛经验与技术成果带回一线，

0: 投技改革新，破解生产难题，并精心培育技能人才，通过师带徒、技师讲堂模式带出一批技术骨干。目前李占虎已培养了15个徒弟，为油田高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做出贡献。李占虎
1: 能为我们的企业解决难题，能为我们的企业创造价值，能为我们的企业增效，这是我们去努力的最终的一方向。
0: 从业十余载，李占虎累计解决现场技术难题上百项，获国家专利15项。他说，劳动者就要肯吃苦，敢创新，敢担当。
1: 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牢记总书记嘱托，端牢能源饭碗，为千万吨级大油气田保驾护航，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金融保障，全力护航春耕生产。截至三月末，全区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贷款余额2617.54亿元，同比增长34.1%。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春耕备耕期间，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金融机构提前谋划信贷资源配置，重点保障农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截至三月末，全区农户贷款余额3034.1亿元，同比增长25.7%。
4: 结合产业周期、产业链特点，定制了一系列特色信贷产品，比如塔城地区的金融机构针对沙湾的棉花、辣椒等产业推出了优棉贷、天胶贷等产品，截至三月末累计投放棉胶产业春耕备耕款27.93亿元，惠及近6000户农户。
3: 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让线上办贷成为常态，便利广大用户。新疆农商银行推出扶农易贷、新农易贷等纯信用线上产品，农户通过手机当天申请，当天到账。新疆银行依托涉农大数据开展智能审批，最快10分钟就能放款。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发挥农行科技金融优势，持续升级线上办贷服务，切实解决春耕资金周转急、周期短的难题。农业银行新疆分行三农金融部副总经理田军：
5: 聚焦服务三农主责主业，以打造覆盖粮、棉、果、畜优势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为抓手，着力引进政府部门专业市场积累的涉农大数据，先后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系列线上产品，一季度通过线上渠道投放的贷款已达36.6亿元。截至三月末，我行涉农贷款余额1246亿元，较年初增加200亿元。
6: 兵团各地各团厂通过技术创新、设施完善，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春播春管时节，走进兵团第14师225团石葵种植基地，技术员们采用的节水灌溉新模式，将传统的迷宫滴灌带改为小流量贴片滴灌带，配合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精准控水、高效节水。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宝林告诉记者：“
8: 我们这个是1.38升，整体的用水量会节省25%以上的水，10000亩地的传统的用水量。”用我们的技术可以浇到12000多亩地以上。
7: 种植基地还搭建了专属局域网，实现手机终端与局域网的无缝对接，可以同步操控多个智能出水桩，同时可视化的水压调节能够根据不同地块的伤情和作物生长情况实现精准灌溉，让每一株作物都能得到适宜的水分供应，从而提高石葵产量和品质。种植基地技术员赵红军：
9: 用了个智能灌溉系统之后，进行那个金种模块化的区分，这样就不会出现高的地方压力上不去，低的地方水特别多又涝的不行。
7: 截至目前，兵团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达2214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95%，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兵团第13师新兴市区域年均降水量42.7毫米到50毫米，年蒸发量达3000毫米。今年 当地计划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83 万亩，改造提升 0.7 万亩。这段时间，兵团第十三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田中铺设地膜，并同步启动净水施肥作业。操作间内，智能节水滴灌设备一键启动，水肥精准直达作物根部。工作人员齐海翔介绍，相对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新设备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实现了水资源的集约利用。
10: 这种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按需供给，精准滴灌，让每一滴水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7: 为破解缺水难题，新兴市在棉粮主产区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引导种植户转变灌溉方式，同时加快推进重点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2: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中亚南路街道铁路花园社区，近三分之一居民是老年人，聚焦他们的多元化需求，社区积极打造看病、教育、就餐十分钟服务圈，让银发生活更有温度、更具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0: 4月30号上午，在银尔康中老年大学中亚南路街道校区教室里，几位老人正跟随老师练习民族舞蹈。退休老人蒋桂红告诉记者，在这里交一年学费，可以挑选包括声乐、架子鼓、瑜伽等9个项目中的3项进行学习。
11: 就是一年之内，你可以上3种课：古典、形体、民族舞，还有手鼓。音乐课你随便想学啥就学啥，总体来说比外面还是便宜很多。
0: 课程结束后，蒋桂红步行约80米就到了社区食堂就餐。这里菜品丰富，价格实惠，还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问题。吃完午餐，蒋桂红没有回家，而是来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做针灸。
11: 我是颈椎不好，我也去针灸理疗，我走得快，5分钟就到了，在门口很方便的。
0: 在铁路花园社区，像蒋桂红一样的60岁以上老人有1400人。过去社区仅有卫生服务站，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生活需求。2025年，社区积极对接老年教育机构和优质餐饮企业，开办了老年大学和社区食堂，整合医疗、教育、餐饮资源，打造出覆盖辖区老年人的十分钟服务圈，同时引导居民互助，组建老帮老志愿服务队，让有能力的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铁路花园社区22街小区第3党支部书记王瑞：
12: 我们秉持着社工加志愿的原则，开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老年人的这种活动项目，争取让老年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13: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5月1号，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疏勒影视城举行开城仪式，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沉浸式互动演绎，焕新复演，伴随着雄浑的乐声，实景演出拉开帷幕，演员们整齐列队迎宾，丝路乐舞翩跹起舞，热情迎接游客到来。仪式融入东汉迎宾礼仪、丝路商贸情景再现和民族大团结等元素，赢得游客阵阵喝彩。河南游客王春霞：
15: 开幕仪式非常庄重，有马呀，有舞蹈呀，迎宾的礼节呀，城门一开很激动，马上就迎来了迎接客人的舞蹈，不由自主地进去跟他们互动跳舞，以后我还要带着朋友来玩。
14: 喀什古城景区也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身着艳丽服饰的表演者载歌载舞，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手工艺品，或穿梭拍照打卡，或品尝地道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吉林游客松儿体验了古城的旅拍项目，十分满意。
16: 穿上这么美的衣服，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美。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游古城，看美景，吃美食。
14: 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里集中了上千台来自多个国家不同年代的手风琴藏品。假期里， 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绝，馆内工作人员轮番演奏手风琴，让各地游客漫步展区，一边观赏一边聆听，全方位感受手风琴艺术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谢文昭
17: 一进到馆里面就听到很悠扬的手风琴的声音，整个博

0: 博物馆里呢，大概有上千个手风琴。我对于塔城，对于手风琴有了新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这次的新疆之旅。
1: 幸福主理人，遇见江南民宿主理人宋玉峰，曾是走遍世界的环球旅行领队，如今他扎根喀什古城景区，用心挖掘当地历史文化，用情传播古城烟火风情，向八方游客生动讲述喀什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2: 我们今天的游览路线呢，是 A 线，主要逛喀什古城的东区。这条路线呢，
3: 五一假期第一天，宋玉峰带领游客漫步古城街巷，沉浸式感受老城风貌。他说，古城旅行绝不能走马观花，而是要带着游客深入街巷角落，挖掘每一处建筑、每一条巷子背后的历史与故事。
4: 我们的新疆喀什历史文化色彩非常的浓重，它需要有专业的人给我们的游客呢进行一个讲述，会有到很多隐藏打卡地带到客人呢去进行这样一个参观游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全程的深度的讲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每一个人都会对古城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3: 宋玉峰从事文旅行业多年，如今他在喀什古城开办特色民宿，并精心规划古城深度游览路线，组建专业导览师团队，为游客带来更深入的游览体验。凭借用心经营和特色服务，宋玉峰的民宿稳居本地民宿好评榜单前列。今年他还将文旅住宿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了非遗手工体验项目，羊毛毡画、桑皮纸磨戳印画、爱德莱斯纹样手作等特色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4: 我们都说来南疆看人文，但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要看人文，更应该是体验人文和感受人文。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和需求，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场馆。
5: 晚上你在这儿去夜市逛一逛，然后呢去那个摩托火锅一尝一尝。
3: 带完日间古城游览团队，宋玉峰又回到民宿接待往来游客。他说自己是古城文化的讲述人、传播者，也希望各地游客能将大美新疆的故事传得更远。
4: 我去了世界五六十个国家，走过世界，我才发现新疆最美，阅尽天下，我已然把新疆当家，也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感受它的世间繁华，想为大家提供深度旅游的体验，能够真正去感受我们南疆的人文。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6: 阿勒泰晴，11到28度。
1: 塔城晴，12到30度。
6: 伊宁多云，13到31度。
1: 伯乐晴转多云，14到28度。
6: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6到31度。
1: 奎屯晴，13到32度。
6: 石河子晴，12到32度。
1: 昌吉晴，17到31度。
6: 哈密晴，10到27度。
1: 吐鲁番晴，20到33度。
6: 库尔勒晴转多云，15到29度。
1: 阿克苏多云，15到28度。
6: 阿图什晴转多云，17到26度。
1: 喀什多云，16到26度。
6: 和田多云，15到26度。
1: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现在是晚上9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嘅。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0: 彩虹。
1: 这是电影《年会不能停》的主题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加《打工人之歌》，演唱者是大鹏、白客、庄达菲，也就是电影《年会不能停》当中的三位打工人啊，以这个各自职业岗位的这个口吻来演唱的啊。这部电影在2023年12月29号的时候上映，在年底嘛，大家都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当时影片当中的不少的片段戳中了太多打工人的痛点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如果你看过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观影的感受哈。在电影当中，像职场 PUA、 开会啊、拉帮结派，各种职场乱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它是以喜剧的方式，所以在看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啊，看到这些很讽刺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笑得很大声。对，它是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来展现职场的这种复杂性。当然影片也给了一个非常光明的结局，就是应该是在筹备年会的过程当中吧，反正发生了很多这个乱七八糟的，就公司里的各种问题吧，都暴露出来。后来是由董事长来主持大局，让坏人们得到了惩罚，然后很多工人也保住了工作哈。那五一劳动节，我们今天动听 OST 也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劳动者们来观看的影片还有电视剧啊，回顾一下影视剧当中的劳模们。如果你看过这些影视剧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观剧观影的感受。现在听到的是《年会不能停》的插曲，庄达菲演唱的《

还是笨小孩，来自刘德华和易烊千玺，这是在刘德华的《笨小孩》这首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是为电影《奇迹笨小孩》进行的一版改编，是作为电影的推广曲出现的哈。那这部电影是上映于2022年，是由导演文牧野来指导。电影的发生的故事是在2013年的深圳啊，这座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城市，是很多劳动者梦想的摇篮，也包括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景浩啊。20岁的景浩命运多舛，父母，母亲早逝，然后父亲又离家出走，留下了他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那为了支付妹妹高昂的手术费，景浩不得不拼命挣钱啊，就是易烊千玺饰演的那个景浩。然后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景浩开始了创业的人生哈。但是他的团队并不算精英，队伍当中有听障的单亲妈妈，还有坐过牢的拳击手，包括沉迷网吧的大叔，还有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等等等等。但是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景浩的带领下，他们用劳动和汗水换来了属于自己的奇迹人生啊！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以跟我聊聊在电影当中哪些角色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哪些岗位，哪些平凡人的瞬间让你觉得很感动啊。那现在听到的是影片的片尾曲啊，由影片当中的众演员们合唱的《海阔天空》。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你好，快递。
6: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来了。
6: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影视歌曲。大家好，我是温碧翔。

和光同尘来自周深，这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片尾曲。《大江大河》目前有三部啊，每一部都非常的好看。它是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讲述了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他们抓住了机遇，在变革的浪潮当中探索突围的故事啊。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职业和时代发展放在一起，整个过程啊，整个创业的过程，整个经营事业的过程都非常的立体，然后又让人能够跟那个时代的人共振吧。然后我就发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很优秀的跟奋斗有关的这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些角色哈，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活，他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遇到很多艰苦的岁月，但是他们都在用双手创造幸福。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他所在的剧是《人世间》啊，在2022年的时候播出，浓缩了周家三代人50年的劳动人生。剧中有不少劳动的场面，比如说周炳坤在车间里干活，还有周家的一家之主周志刚啊，就是周炳坤的父亲，他是建筑工人啊，一直在干活。还有周荣是乡村教师，等等等等。就是像这部剧的名字那样啊，人世间很多幸福都是靠劳动来创造的啊，人世间的这些幸福。那现在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光字片》，也就是周炳坤他们住的那个区域《光字片》。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参呀喜啦，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又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用音乐解锁好剧，这里是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大家好，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我们的新歌《纸星星》已经正式跟大家见面。

风吹半夏来自毛不易，这是电视剧《风吹半夏》的同名主题歌。这部剧是在2022年，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吧，11月份首播哈。赵丽颖在片中饰演许半夏。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介绍她的职业，或者说介绍她这个人，就是一个在男性主导的钢铁行业中打拼且拼得很成功的草根企业家哈。许半夏非常的坚韧勇敢，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她都能表现出那种清醒，或者说他有着超越大部分，应该说就是在那个年代吧，超越很多人的这个经商的头脑，很有这个企业家的风范，有领导能力，也有果敢的这个决策能力。当时这部剧也是我印象中好像也是有非常多经典的 OST， 当然就是遗憾的是可能是版权费的问题吧，都是翻唱啊，但是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个年代啊，那些水煮沉浮的故事。如果说看过这些剧的朋友可以来聊聊观剧的感受哈。我发现很多朋友好像跟我差不多，就是可能看过电视剧看过电影就忘了，最多就是会想起一些经典的台词，但是啊这些歌可能你们会印象深刻，是不是？如果说听到这些歌能够帮你们回顾起一些剧情，也可以来说说哈。蔡同学，你说年会不能停，当时上映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印象中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台词，比如说被大家频频用起的要对齐颗粒度对，其实我觉得这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对齐颗粒度用得特别的好啊，然后没有把它用得特别好的时候，这个就是反正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对，有非常多的职业黑化我记得啊。然后茉莉妈妈说，说到看电影，我们现在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园区里面，眼前有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台上小提琴手正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哈、啊，也让我们想起哦，你也学过小提琴是吗？你说确实今天会就是非常的难忘吧，就是会让自己想起很多的这个学过的一些特长，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半途而废了啊。哎，我是今天跟你们说的吗？我说可以用这个假期把工作之外的你自己拿出来，以前喜欢的那些事儿啊，再拿出来理一理啊，喜欢看的书，还有喜欢听的歌，包括你喜欢什么事儿都可以在这个假期拿出来回味一下，或者说重操旧业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都没有机会去做那个谋生之外的自己啊，所以你们在假期如果说想去旅行，想在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挺好的啊。这边有新朋友啊 ，XHK， 你说第一次留言，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动听 OST， 带你来梳理一下啊，这些年一些有关劳动奋斗的这样一些影视剧啊，就是这些剧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真实的劳动者啊，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默默的付出，用劳动的双手换来了幸福的生活。那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啊，包括这部剧，我记得当时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跟你们分享过，就是《南来北往》，它是，我想想它是哪年啊？它应该是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上映的啊。当时呢，因为大家，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家，或者说从家里回来的路上都会坐火车，然后《南来北往》它其实也是展现了铁路民警的职业和生活啊，里面有非常多列车上乘客互相在一块儿乘坐列车时的画面，包括铁路的民警的家属们他们的很多这个喜怒哀乐吧啊。总之2024年这部剧当时也被很多人称作是电子榨菜啊，就看得特别的投入。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南来北往的主题曲，由萨吉演唱的《旅归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去好听的歌。赶紧打开你的心扉，解放你的耳朵。

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来自831，这是2020年电影《一点就到家》的片尾曲。这部电影我印象中在光影 Melody 为大家推荐过啊，彭昱畅、刘昊然和尹昉他们主演，讲的就是三个不同性格不同职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乡野啊，其实也是因为职业困境吧，他们从大城市来到一个小地方，然后开启了创业之旅，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了电商梦、快递梦和咖啡梦啊，从回乡创业到让自己的家乡走向世界。

通过咖啡来走向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被这个世界改变过，非常的热血，也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对于职业理想，对于很多就是这个世界周遭的动态环境当中如何保持初心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的值得一看哈。如果你在这个五一假期想观影，想在家里宅在家里看看电影，看看跟劳动者跟我们五一主题相关的电影，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够给你一些参考吧啊。为你介绍了不少的影片，不知道你喜欢哪一部。最后这部电影叫做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其实看起来非常热血沸腾。这里面的职业是篮球教练啊，当然可能很多朋友对影片当中的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的这个梦想啊，他们的这个整个追梦的过程会非常的感动。但是如果在五一你换一个视角，你会发现很多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在付出的这些人其实也很让人感动，包括刚才看到我们的听友羊驼驼和美驼驼的旅行，你说我正在播种啊，种柿子苗，劳动的快乐，五一快乐。好吧，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艾热为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演唱的插曲划破天际的心。下个小时今宵夜未眠，小酒馆再见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2:00，
9: 售电发票智慧税务新篇章，一键开具，便捷高效新风尚。
10: 信息流转，税务数字账户墙，实时监控，安全透明新保障，精准核查，合规管理新标准，
9: 智能审计，打击逃税新利器。
10: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您，自2024年12月1日起，全国推广应用数电发票，让税收更透明，让经济更健康。
1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1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1: 走，出发。
1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14: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曾经。

0: 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洗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你叫什么呀？
4: 我是琳琳。
3: 多大了？
4: 我四十啦。
3: 家里几口人啊？
4: 五口啊。
3: 都有谁呀？
4: 走吧，爸，到咱们啦。
3: 去哪儿啊？
4: 看医生呀。
5: 阿尔茨海默症又叫老年痴呆症，早期表现为忘记刚发生的事，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书写计算困难，社交障碍，放错物品的位置，比如把钥匙放在厨房糖罐里。
6: 我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可通过预防延缓或阻止疾病的发生。
5: 陪伴老人多聊天，训练老人多用脑，帮助老人多运动，鼓励老人多社交，
6: 别让老人迷了回家的路，忘了最爱的人。
7: 小强，你叫小强吗？
8: 我不认识你们。
9: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0: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9: 住手！让你告状。
8: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科普勒。我记得在两周之前，我一位听友叫东一克，我不知道他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叫什么名字，当时他说他也在苏州演唱会的现场，他说两年前，哎不对，两年前应该说是从去年啊，应该是一年前，从上海到北京一直都抢不到票，只能在场外蹲着听，然后你说4243天终于来到了日落以后苏州站的现场啊，当时他说真的是连唱了3个小时，被燕姿的声音治愈，被燕姿的声音填满，依然是那么美丽可爱，笑容治愈，率真真诚，而且还加了一些幽默感，还会出梗啊。然后东一克还说，谢谢燕姿给我满满的力量和勇气，想要自由，想要远方，还想要平日快乐，而燕姿你一直都是我的光芒，一直都是照亮我前进路上的光啊。然后我就想到科普勒，真的就是很多人这些平凡生活当中我们。

就整个人生有很多时刻都是被孙燕姿的歌点亮的，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科普勒真的是太合适了，它适配每一个当你心情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明亮的夜晚，或者是某一个你不想起床的早晨。对，它能够让你在晦暗的时刻重新焕发光芒啊，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你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偶像，不管是谁吧。这个五一如果你能去到现场去听它啊，就再好不过了，去奔赴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L 音乐之声，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分享你的五一假期，你为谁奔赴，你奔赴了哪些地方，奔赴到了哪些现场，旅行的现场还是哪里呢？欢迎你随时来跟我唠叨两句啊，水中央带陪你。

刚听到的是 PK， 来自梁静茹和曹格。这里是今宵夜未眠，小酒馆开张了啊！扁头头扁说，此刻正在喝着晚上东北菜馆打包回来的米德勒冰糖葫芦中式精酿啤酒。真的是酒啊，杯中的琥珀色的液体入口酸甜，真喜欢这种微醺的感觉。耳朵里听到的是哪首你喜欢的歌呢？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交流哈。茉莉爸爸说，克卜勒一想起就想起了曾经学过的这个，哎，是不是曾经学过的开普勒三定律？我想知道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现在你的工作跟你的专业对口吗？大宝回来了啊，旅行的过程当中也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签到打卡。地球上的歌声说，我的工作是架向心灵的桥梁。我们还在继续这个话题啊。还有何处不相逢说，我三个字可以概括我的职业，叫美业人。09年加入到这个美业啊，就是变美的行业。09年北漂，当时呢确实非常的辛苦，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的就是算是小有成就吧啊，也是经历了各种开会、出差啊、做数据等等等等吧。现在还在医美行业当中。海纳百川是数据方，哎，怎么着？是小瑞的初一说海纳百川是数据，如果报错了就会要担责任。我是打彩票打错数字就完蛋。小瑞的初一是什么工作啊？好吧，如果你们想继续这个话题，也可以继续聊啊。送给我们每一位劳动者一朵花吧，这是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21年前，比比还是哎，那个时候他有20岁吗？我想想啊，他是好像刚满20吧，85年的。笔记这首歌，它其实是唱给妈妈的一首作品，唐田来填的词。其实唱了这么多年，我其实都没有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我没有多想过啊。然后其实也是今天我才发现，长长的线，什么人越长大越觉得孤单，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就是想挣脱妈妈的怀抱，但同时又觉得，会舍不得，会就是什么哭红了双眼等等等等啊。真的这么多年，我好像才发现，笔记其实是记录当时跟妈妈之间的这种心情，哎呀，这种互动的心情啊。对，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唱情歌，但比比唱了这样一首亲情的作品，哎呀，我也是后知后觉耶。好，谢谢茉莉爸爸的解答。你说我的专业是光学工程，具体的研究方向名字特别长，就不写了啊。反正在这个工作领域已经是满快20年了吧，总之就是很冷门。我说你怎么总能抢到冷门歌手的票？原来做的是冷门的工作。真的也算是向我们很多听友科普了一下哈，做这个芯片的工作啊，这方面的工程师很少，但是越是少，物以稀为贵嘛，是吧？啊，茉莉爸爸跟茉莉妈妈这段感情也是很珍贵啊。谢谢你们总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个人的，又让人觉得非常感动，或者说很有趣的一些信息啊！谢谢你们信任我们的节目。我们之间听到的是满江。

星光依旧灿烂，小虎队，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缪翠六音乐之声。如果今天晚上你那边看不到太阳、月亮，就来听听歌啊，感受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手他们的星光，可能是曾经的，可能是此刻的。我觉得只要这些歌能够戳到你青春的 DNA 啊，就是有光彩的，有光亮的。说你就是生活，我承认过呀，我之前就说，我说我听歌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吧。

就从十几岁的时候，我不怎么看歌词的，我就是凭借本能听音乐，就是不喜欢一遍一遍的看歌词本，大概也是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听的大概都是旋律，就是那些歌词因为太小了也琢磨不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凭借本能，也可能是懒吧，反正就是基本上我不太在意他们唱的是什么歌词。对，我是因为职业啊，职业的要求，开始在好好的回听那些歌的时候看的歌词，关注的作词人啊，就是因为职业的原因。但我觉得小的时候听歌很多时候都是听自己的心情，就是你觉得这首歌它的旋律还有包括整个的歌手的声音，它戳到了你，戳到了你的心事，你大概就会觉得我喜欢啊。那个时候也不太说啊，这歌写的实在是太有内涵了，没有那么高深啊，小时候真的就是一种本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这种听歌的目的啊，听的是歌词，听的是旋律，还是听编曲，听一些音乐玩法等等等等啊，我觉得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吧，重要的就是你的直觉第一反应就是喜欢就够了啊。你们开始八卦茉莉妈妈的职业了。哎呀，琼音，你是什么职业呀？你先说一说啊，这个真是的，总是在 Q 别人。别，我觉得就是大家愿意分享就分享啊，不要非得那啥。刚才海纳百川说我们家娃一直想吃可乐鸡翅，我印象中你已经不止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说可乐鸡翅了啊，上次好像也是你们家娃非得要吃可乐鸡翅，也是在大晚上嘛就开始做可乐鸡翅啊，馋的我们听友们真的就想关电台，想关掉收音机。然后你说现在这个怎么啊，忙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做好了，把我们家小馋猫给喂饱了，现在大家都不早睡了，娃去看动画片，我正在听着歌收拾啊，假期的夜晚真的好快乐，就是想吃吃想喝喝想听听想睡就睡啊，总之就是一个放纵的放肆的放松的夜晚。是的，我觉得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嘛，你们还可以开心开心啊。而且最开心的是明天我也能够收到很多朋友的好心情啊，真好。对，喜欢你们这种生活状态啊，假期就是应该这样过。喜欢哪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一生何求，陈百强。你那何忧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很多我们的听友年龄都大吧，1984年的作品《爱的根源》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我记得有一次做听他的歌谭咏麟专场的时候，特意梳理了那张专辑啊，但是我也忘了当时是怎么给你们梳理的了，就是时间过得特别快，就好像这些事儿刚刚做完，但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一些细节了，但是那些歌留给你的印象，那些美好的感觉应该是在的。明红说，上一节听到橄榄树，当年奶奶总是会唱这首歌，现在人已经不在，但是听到这首歌又好像回到了她陪着我的那个夏夜。海纳百川说，这个时间听到橄榄树都想跟着唱了，也不敢唱太大声，因为是深夜怕吵到邻居。地球上的歌声说，橄榄树吉他的分解，哎呀有点难哈。奇遇空灵飘逸的歌声，还有三毛文字当中的张力，每一次都会被这首歌带到很远很开阔的地方。时间不语说，一首歌代表一段回忆。还有这位 Livy说，经典的歌勾起了一代人美好的回忆。是的，那我们就继续在回忆当中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吧。如果此刻你还不想休息，我们下个小时再继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3:00。
5: 深夜11:00，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刚刚听到的是林俊杰的《简简单单》。哎呀，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心情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正在用尽我匮乏的想象力去想象什么样的职业是每天和一群和人打交道的人打交道，他们对我又爱又恨，这是什么样的职业？我想了半天，首先他说和人打交道啊，跟人打交道的这个行业确实挺多的，然后每天和一群和人打交道的人打交道，还又爱又恨，难道是校长？校长不是跟老师打交道吗？我这匮乏的想象力啊，真的是太难了。不知道茉莉妈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们也猜猜吧。啊 ，Steve 还说小酒馆放松呢，我这一点都不放松，我这脑细胞一直在消耗。你说今天听节目就不像是日常工作日那样备战啊，就是可能是要考试是吧？啊，在这种备战的压力当中，所以在假期听有一种格外的放松啊，很珍惜跟大家在一起听歌的这个时间。还有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上小时听到 See you, see me, see you together。 你说上大学的时候电影院播放电影前一直都在播这个歌，所以也是勾起了那一段回忆吧。李斌说今天晚上呢是从科普乐开始听的，因为媳妇儿的大学同学有两个闺蜜来家里做客，所以在晚上一直聊天。一共三家九个人，媳妇儿做了10个菜啊，五一就是跟好朋友们聚在一起。总之客人走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收拾啊，所以还挺累的啊。那现在收拾完了，我们就可以收拾一下心情了啊，在音乐当中收拾一下心情，来聊聊天啊。如果你愿意动动脑子猜猜茉莉妈妈的职业。真的五一劳动节我为什么给大家设置这么难的话题啊。橘子汽水，南拳妈妈啊，今天我来的时候还跟导播老师说，我们俩就是聊到夏天的汽水，还在说上学的时候，不知道是场景的原因还是心情的原因，在学校小卖部喝到的那一瓶冰镇的汽水永远都是最好喝的，现在自己买的根本不行。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泪桥。5:23，秦霄夜未眠啊，听到伍佰老师就感觉还能够在公路上开个100公里。对，我觉得在路上听伍佰就特别的带劲，就可以一直开下去。刚那首歌其实他也是有一次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我不知道他是开车还是坐车，反正是在路上看到一座桥，正好一束阳光打过来，然后他瞬间就有了一些创作灵感啊。所以我发现在路上真的是能够激起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力包括创作能力的。如果你是从事内容输出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话，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多灵感，所以能休假的时候就好好的去路上享受一下啊。我现在虽然不能说经常去旅行，但是我会经常在路上发呆，发呆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节目的创意啊，或者是偶尔想到一个选题等等啊。无论是散步还是骑车，我觉得这种行进感都是能够让你在放空的同时有一些收获的啊，就是放空了才能够填进去一些东西。也是分享给你们吧。受到夸奖了啊，茉莉妈妈说我的方向是对的啊，然后她说她是一位叫什么

酒店职业经理人培训和认证的，就是相当于校长就是一个给你认证先培训你，然后给你发证书的这样一个角色，是吧？哎呀，这好想去当你的学生啊我曾经还挺向往这个但是他说这个酒店职业经理人，我不知道酒店职业经理人具体是做什么啊，是在酒店里就是反正是服务业是吧啊，服务业。然后我刚才为了去就是找你具体是做什么的，把茉莉妈妈的微博都翻了一遍，各种搜索加班工作干活这几个关键词他都没有分享过全部分享的都是吃喝玩乐啊，很少分享那些信息。好吧，我们今天的猜谜游戏就到这儿了，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也谢谢出题的朋友们啊。果然大家都是很有想象力的啊，这个无论是谜面还是谜底都挺让我惊讶的。我们的听友真的藏龙卧虎啊，高手在民间。谢谢这么多高手，又喜欢听音乐，又有美好的这个怎么说呢，对生活的一种感知力，还有就是对音乐的这种就是能够接收到音乐当中的这些美好的时刻吧，也说明你是一个热爱生活啊，很爱自己的人。哈哈哈，开心开心每次上节目我都发现我对你们的了解更多一些啊，同样你们对我的了解也会更多一些啊。继续听到的是努力做自己特别喜欢的莫文蔚，执子之手。是吧，努力做自己说，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很多职业有点陌生，下次还可以展开继续聊啊。什么是你理想的职业，你现在从事的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跟你的专业挂不挂钩哎，我们这是音乐节目啊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的人。

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有一种它歌龄已经很大的感觉，后来发现它其实是1997年的作品，算是梅艳芳事业后期的一首歌了啊。但印象中阿梅唱这种很绵长，但是绵长同时又很大气的歌的时候是她的舒适区吧，所以她唱这样的作品我似乎也不是很惊讶。但是我没想到这首歌其实对，发表的时间还挺晚的啊。其实我认识梅艳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是被她烈焰红唇那个时期的很多歌吸引到，因为百变的造型啊，香港地区的 Madonna， 那个时候就觉得她能够塑造出非常多的经典的形象，无论是造型还是影片当中的那些角色啊，她有着非常细腻的又有张力的一些演绎上的才华，但是音乐上的很多的作品我一直就是听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尤其是这些相对来说通俗一点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啊，还有亲密爱人等等等等。但其实梅艳芳她的先锋之处就在于她能够在很多的艺术领域做出她喜欢的这种很先锋的东西吧。我觉得她对艺术对音乐圈或者说对演艺圈最大的贡献啊。所以刚才看到青青柿子说听到梅姑真的是 YYDS， 对，是的。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才是琼音问题问得好啊。我想问茉莉妈妈，你说外出住酒店会不会在意酒店的很多的就是方方面面吧，就是有一些职业习惯等等等等，然后你们会有哪些职业习惯啊，然后交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去考察酒店的时候也了解了解。然后许红豆就是那个去有风的地方，我印象中许红豆好像也是酒店的，是大堂经理还是什么，他是不是也要经过茉莉妈妈的考试才能够上岗？哦，我就突然想到了啊。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本来想成为一名词曲创作者，后来成为了一名材料工作者。你说的材料是什么领域？化学领域还是什么样的领域啊？还是说整理材料？对，大家都很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啊，我们来日方长慢慢聊啊。地球上的歌声说，今天晚上偶遇到小女孩。不用，大家不用夸我，我只是比较惊喜，因为我今天上班之前，上电梯之前，我还在想外面下不下雨，我要不要骑车。我想了想，突然一开门，我以为里面是空的，然后突然间跳出了一个小女孩，吓了我一大跳。然后她看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她就说：“姐姐你好好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跳起来的样子比较像个小少女还是怎么样，她突然叫我姐姐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被叫过姐姐了，然后她又说我很好看，那个时候我确实被自己吓了一跳。然后那个我就跟她聊了几句，我说你也很好看。其实当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

音，因为那个小女孩胖胖的，但是眼睛非常大，水灵灵的，她真的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超越了她年龄的那种，很会跟别人聊天的感觉。她跟我说，她要去跟一个五年级的小姐姐，她要去我们同样的那个，同一个楼的12层，要去找那个姐姐玩耍。我说你怎么，你跟她都不是一个班，你怎么会认识她？她说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在这个小区里玩耍，但是因为一个是上半年生的，一个是下半年生的，所以呢，就活活的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上4年级，一个上5年级啊，就是上半年，就是9月份之前啊、嗯。所以她说现在五一假期了，就可以找以前的小伙伴玩耍了，还是挺开心的。然后我就开心了一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个下半年出生，后来就跟我的好朋友活活的分成了，他是上比我高一个年级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啊，为什么要把9月份之后出生的放在下一个学年啊？真的，你们是上半年出生的还是下半年出生的呀？有这样的困惑吗？怎么越聊越偏？23:39，今宵夜未眠，不想睡觉的夜晚，好好听歌。希望你们在这些歌里找到共鸣，找到享受的感觉。继续听到的是张国荣，有谁共鸣？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6: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5: 快。
6: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5: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6: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5: 忍。
6: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5: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6: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普洱，你可以下山了。
7: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8: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7: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7: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7: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7: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征程。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0: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放来有卖扯，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钩撤资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4: 前往小康方向的2020次列车快要开了，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上车。
5: 大妈，车快开了，您走着慢，快上车，我带您一起。
6: 好，太谢谢你了。
7: 大嫂，你背着孩子还带这么多东西，我来帮你。
6: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
8: 我身体有病，赶不上了，你们先走吧。
9: 不着急，大爷，我们是专程开车来接你们的。
10: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夜深了，奎敦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频率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